0: 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这次看到阿诗诺928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国喜金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1: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2: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房间？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

0: 報告を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行行行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地位なんかはずだ。
3: すいません、
2: 全くもってはず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5: 是。
2: 八个乌鸦。
5: 是。
6: 快走。慢点。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7: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6: 少废话，走。哎
7: 哎，
6: 走。
7: 你。
6: 快点。
7: 早就走。
6: 快走。

怎么办呀？你把我拉到房顶往哪儿跑啊？

0: 哎，你要干嘛呀？
1: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

0: 别害怕，我会拉着你。怕不怕死？
1: 不怕。
0: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瑜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归位。

0: 疼不疼？
1: 疼不疼？
0: 该。
1: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啊？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2: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1: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2: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1: 说什么？
3: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1: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2: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1: 你啊，你应该姓胡。
2: 啊？
1: 叫脚蛮缠。
2: 什么？
3: 胡脚蛮缠。
2: 你，姐你看，
3: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2: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1: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2: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人大。
2: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4: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3: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2: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1: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3: 潇潇没事真是。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转过来，说潇潇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 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
1: 胡哥，
0: 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2: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白用找他吗？

0: 慢走，两位再来啊。哎，客官你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一个
3: 蛋蛋，一个蛋蛋，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
5: 面呢？面呢？
4: 哪里的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哪疙瘩过去？
3: 哪疙瘩？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这当过道了吧？嗯。

0: く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探し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奴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2: はい。
3: 能帮我一个忙吗？啊，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4: 怎么了？你说吧。
3: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4: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3: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4: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3: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4: 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5: 这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安没事就往中心医院吧。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6: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5: 哦，够香的。
6: 哎，那是什么？
5: 哦，花。
6: 康乃馨。
5: 康乃馨谁啊？
6: 花。
5: 不就是花吗？
6: 刘经理。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7: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8: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9: 混蛋，你敢！
1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

0: 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

0: 校，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2: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4: 队长。
5: 河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0: 这什么呀？
1: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
2: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3: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4: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5: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4: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5: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6: 哟，这位是？啊，
5: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4: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6: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7: 开了。哎，来了。
5: 你在这儿干嘛呢？
4: 开会啊。
5: 你开什么会啊？
4: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5: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7: 别偷听啊。
5: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8: 佣人？哎，我去呗。
5: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9: 让我去。
5: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10: 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5: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3: 嗯。
5: 你别偷听，

0: 好了。
1: 啊！黑子追！
2: 副队长，
3: 死呀！
4: みんな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
5: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6: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5: 不行，抗日证还抗日，走。
6: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怡姐的位置，行不行？
5: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6: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5: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6: 干嘛呀？
5: 别动，不要动。
4: 下面走，好。
6: 你怎么知道的？
5: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殺処処理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1: どんな処理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不这么对的，
3: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啊！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个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行，放好了。

0: 哎，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今天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虫去，拿。
1: 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我出去。
0: 哎，别走啊！你给我回哪个解开？
2: 拿命，把嘴堵上。
0: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3: 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在家，
2: 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用人，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0: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玉伟的，
4: 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
2: 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哪有这么怕人？在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
0: 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人。明白了。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2: 安全期间嘛。
0: 好，带。
2: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4: 梁飞，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
5: 行啊，别想了。

0: 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林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
1: 你一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了，快点儿！快点！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谢谢谢谢。
1: 大姐啊。

0: 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他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

0: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锦衣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1: 我这就去试试看。
2: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1: 放心。

0: 他去刘根山家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这太危险了，不行，我要把她找回来。
1: 别开了，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2: 什么机会呀？他能干什么呀？他。
0: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3: 刘先生，请用茶。
4: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3: 我，湖北人啊。
4: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3: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4: 哪个大学啊？
3: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4: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3: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4: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3: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4: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别难为他，她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 你和梁飞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哼！你太高估梁飞了。梁飞还需要高估吗？觉得《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
1: 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2: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3: 大家坐，坐，坐，坐。嗯。 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太好了，
2: 什么内容？
3: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4: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什么意思？他们？
2: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
3: 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5: 王八蛋！
6: 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7: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3: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
7: 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怎么做呀？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8: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5: 你是想声东击西？
3: 嗯。
9: 太太，啊，小安。 我要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8: 嗯，知道了，
9: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景怡？啊？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
1: 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试。

0: 我们俩有旧梦，
1: 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聊这个吗？别耍滑了，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2: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0: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2: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0: 嗯，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
1: 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2: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2: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0: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鲁莽之
3: 间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4: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
5: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6: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的都没吃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7: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5: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9: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8: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9: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8: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

59块钱。卧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且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

0: 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量。

0: 5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的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的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

0: 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我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养了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啊！

0: 哎呀，老鹿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遍。
1: 庄志。
0: 哎。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撂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没事了，队长没事，文件被他们抢走了，
1: 正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2: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3: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4: 大人，
0: 黑哥，
4: 队长。

0: 把门关上！静怡，静怡，静怡，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
1: 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0: 什么毒药？哦。

0: 我要你别杀我！
1: 。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

0: 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

0: 梁妃，静怡，
1: ，谢谢娘。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チへ。
0: は、急げ。

0: 在这里转到
1: 太阳飞燕剑海滩谁人的你说的
0: 嗨
2: 我来不得了兄弟
1: 你看
0: 嗨
3: 还敢
0: 知道你知道知道我来还敢兄弟
4: 快快快快往里冲快红点火
0: 快快快往里冲
4: 前面一往回滚
5: 宰相，
6: 快！小心！
5: 宰相，
6: 哎，小心点，走！
1: 别动！走！
6: 别动！
1: 出来！
6: 都别动！
1: 出来！出来！快！快！快！
6: 坐在这
1: 儿！快！快！快！
4: 彩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
6: 好，跟我走。
0: ここに逃げたぞ。
1: そうしろ。
0: ここだ。お前
6: 出来。出来。
0: 放せ。放せ。
6: 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梁妃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妃真是狡猾。那怎么办？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妃插翅难逃。
1: 族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哎，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妃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西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们得赶紧回去。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1: 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他们
2: 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3: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4: 是我。
1: 进来。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4: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没有。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俊。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2: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方清卓组团的工厂，8088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000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

0: 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现在好啊，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近看，
3: 2米，3米，哎呀呀，不是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厂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次。

0: 这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纺。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拼特利，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拼特利，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0: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
8: 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7: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

0: 清浊，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4: 1米，
1: 我也进去，
4: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3: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3: 好，
1: 谢谢。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厂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

0: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2: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6: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2: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6: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1: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0: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1: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0: 你胡说什么？吴天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武田信重要，梁妃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妃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展阳，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朱明老，让他起来。
2: 快走，走，
0: 你上来坐。

0: 老秦，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是应我，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1: 行，
0: 快！
1: 你别走，
0: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
1: 走。
0: 哎，
1: 等一下，
0: 手榴弹
1: 给我。
0: 好，给。
1: 你干什么？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他还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哎，什么时候回去吧？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哎，
1: 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2: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
0: 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真的，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1: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队长，队长，
1: 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1: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阻拦。
0: 人呢？真的。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1: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2: 哎呦，这么可怕！
3: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吧？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
0: 你看，哎，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儿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在，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呢？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1: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什么意思？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
0: 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1: 杨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吃面条。

0: 举起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老爷。
2: 金界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2: 你还回重庆吗？
1: 不回了。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2: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2: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2: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2: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梁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大平，谢谢你这么想。
3: 什么情况？快说。
4: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3: 消息可靠吗？
4: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3: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4: 是。
3: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4: 是。
3: 去吧。

0: 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我就信你。
1: 你说的。嗯。一二，啊！笑什么？帮我，快点儿！
2: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0: 你还是下
1: 来，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放下，快！

0: 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杨飞，我放下了。
2: 这愣着快上啊！
3: 来，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
0: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黑子？
4: 他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0: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0: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4: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0: 脱了，
4: 脱下来。
1: 不，
4: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哎，
5: 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0: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5: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0: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的啊，别洒了，烫人。
5: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6: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7: 闭嘴！
6: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7: 怎么样，队长？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6: 都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0: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6: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7: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6: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0: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 杨飞，注意纪律。
0: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6: 这是内阁的机密。
0: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6: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0: 带走。
7: 老实了吧！
4: 300个孩子，
8: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4: 来，
1: 来，开饭了！这么好看啊！不这么苦啊！
4: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1: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9: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10: 哎，这话咱也听。
1: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10: 啊，小灶？我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0: 吃不惯啊？
1: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0: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
11: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

0: 都属于后方紧身的。
1: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2: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火，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1: 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3: 哎，你喝口吧。
1: 不用。
3: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娜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4: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3: 嗯。
1: 嘿嘿。
3: 嗯，
1: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3: 嗯，
1: 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2: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3: 为什么是我？
2: 那把机会给你了。
5: 亚平，你接着。
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8: 那当然了，
7: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8: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7: 对，
8: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7: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8: 对，
7: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8: 没错，
7: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8: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 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宣传大

0: 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就是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
0: 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兰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兰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兰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兰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7: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8: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好，
8: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兰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兰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数

0: 快八，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这次啊，蓝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
1: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1: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
4: 她试试。不行，你想带？
5: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
5: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点。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1: 他必须回重庆啊！
2: 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局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6: 别忽略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瑜，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6: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3: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5: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3: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3: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4: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可来找我。
3: 赶紧走。
5: 走了。
7: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8: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7: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8: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7: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8: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你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地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哥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打小跟师傅学的，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啊？当然是梁飞厉害了。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
0: 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1: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0: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0: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0: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
2: 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2: 看把你能耐的！
3: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0: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跟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下来，您说。下来。小肖，你先下来。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0: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想好了啊。

0: 轻没重的呀你？小
1: 小，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来，起来。哎，小小，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他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5: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6: 电报怎么说？
5: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6: 老邢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5: 东鹏，你什么意思？
6: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5: 东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3: 徐局长，局座，
6: 秦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7: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
6: 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7: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8: 报告します。
9: はい。彼女知ってるか？
10: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
9: 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

0: 小香，小香，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1: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2: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不会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啊？
1: 我添什么乱了？没
0: 添乱吗？
1: 梅，景怡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
3: 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啊！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3: 就得绑着你。刚才谁？我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4: 我哪不是让你逼的？
5: 逼的。
3: 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地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
5: 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6: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7: 太子，
6: 哎，太爷，
7: 好好的路上啊，
6: 咋了？抬走，抬走，
7: 别动手，
6: 慢点，
7: 慢点，
6: 走，
7: 别动，梁飞，你混蛋，我恨你。
6: 我知道了，谢谢。
7: 谢谢，你别，到了，你往里边啊！
1: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6: 走吧，啊！

0: 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

0: 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

0: 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

0: 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

0: 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别动！
1: 都知道！
2: 都知道！别动！
0: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走！放！是小小，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关。 我敢杀武田信。
2: 亚萍，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
2: 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3: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2: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4: 要是我出门啊，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2: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5: 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梁飞就能办得到。
6: 亚萍，哥，不好了！
7: 队长，我们队长，
6: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7: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8: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7: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8: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7: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

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1: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局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2: 是。
3: 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打不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2: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3: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2: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呵呵。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带走。
2: 怎么了，
3: 凯文呢？
1: 杨飞，我是担心小小。队长，杨飞，你可什么？
4: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1: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4: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1: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
4: 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5: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6: 凯文，把枪收起来。
5: 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4: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1: 梁飞，你干什么？
4: 我还能干什么？
1: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楼
7: 亚平，
1: 梁飞，队长，他是不是你？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7: 凯文，
1: 够了！
7: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阵。谁希望待在你这儿？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
1: 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0: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1: 是吗？
0: 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2: 你想干什么？
3: 我想。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舰，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3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1: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3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2: 3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舰，
3: 军长，
4: 军长。
2: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1: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2: 复电吧。
4: 是。
6: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7: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8: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9: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0: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7: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0: 梁飞，
8: 我去救人。
6: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7: 梁飞，你冷静点，
8: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7: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8: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7: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9: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7: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9: 好吧，只能这样
8: 了。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丁小姐，信写好了吗？
1: 嗯，写好了。中国字你不认识吧？我念给你听听啊。嗯。

0: 杨飞，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哎，看着点，看着点。
1: 李逍遥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6: 看样子
4: 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7: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5: 狗日的小鬼子，
2: 王八蛋！
7: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8: 猴子
9: 到，
8: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9: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純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本当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的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

0: 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

0: 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 在咱们左腋窝下两斤之间

0: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 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0: 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抚慰人心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

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地回家。现在

刘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行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
0: 遇上堪称楷模，不是你的，你的事，得用我说吗？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广义，
0: 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件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我邢广义。 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2: 好，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怎么样了？
3: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咱们已经忍气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2: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2: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
4: 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3: 另外，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
5: 是，
4: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3: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 因此，
3: 你要对邢亚萍暂时保密。
4: 如果让她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6: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萍有意，
3: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我知道你喜欢刘景怡，但是你也看到了，刘景怡她不喜欢你。所以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一定会有机会的。
1: 亚萍，
2: 走了。

0: 谭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什么？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1: 又无论如何看出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2: 可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3: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嗯。

0: 亚萍，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
0: 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
1: 就杀了他，
0: 亚萍。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0: 亚萍，
1: 让开。
0: 亚萍，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1: 你管不着，
0: 让
1: 开。
0: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母皇帝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接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4: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4: 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了。
7: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8: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
9: 给我来一张报纸。
8: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10: 给我接邓鹏办公室。
11: 是。
12: 我接重庆邓鹏办公室。
10: 我是丁山，董鹏。什么？

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光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0: 瘟疫。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2: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0: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1: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3: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1: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0: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4: 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书。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无胆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啊，唱完了。鲁莽之间。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

0: 日漆星漆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漆星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

0: 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
2: 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 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8: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
9: 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8: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9: 真不错呀，
8: 你闺女真孝顺啊，
9: 让我带着电视。
8: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9: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8: 好，
9: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 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

0: 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次啊，拉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
2: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拉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拉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
4: 试。不行，你想带？
5: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金局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1: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0: 金局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2: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呀、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3: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4: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2: 嘿，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5: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6: 食塩水。
5: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そ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6: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5: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6: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7: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8: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7: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9: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7: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0: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1: 这瘟疫这事儿，
8: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2: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0: 嗯，
8: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0: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0: 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3: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0: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0: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0: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0: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0: 是，我看你欠收拾。
14: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0: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14: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0: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0: 啊。行，我带你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8: 怎么样，什么结果？
7: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9: 什么？
7: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

0: 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1: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2: 他跟畜生都不如。
3: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4: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萍，销毁文件。
3: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2: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他，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5: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追！
6: 彩霞来了。
7: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7: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7: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4: 哎，
0: 干什么？
7: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

0: 凯文，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0: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
2: 我告诉你们，
0: 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可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可以纯属谣言。
4: 可以纯属谣言。
3: 抓起来！
5: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6: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5: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6: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5: 看来你早有对策。
6: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7: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

0: 陈哥，放松，放松。
1: 哎，这又抢孩子
0: 了。哎，
2: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3: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4: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5: 带走，
6: 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5: 爸爸，
6: 我给你打电话，我孩子。
7: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8: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9: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0: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1: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2: 哎，你们什么人？
13: 哎，这是报社，报社编辑。
7: 少废话，来了就你们报社。
14: 哎呀，飞子，打扰了各位啊。
15: 抱歉，多有得罪。
11: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给怎么？
9: 中毒？
15: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2: 你是梁飞？
15: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6: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5: 我知道，
12: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5: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7: 咱们都是中国人，
15: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7: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17: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7: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17: 还日战区？日战区？
7: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6: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灯啊！希望您能谅解。
17: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6: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灯了。
15: 证据在这儿的话，
11: 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

0: 先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1: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日机抢夺中国孩子，非裔纯谣言。号外号外，几十个孩子被日军活活毒
2: 死。我还没吃饭，你们好啊！这是什么地方？能在这儿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3: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管我孩子！
4: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2: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5: 盯住了啊！哎，
2: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6: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ところでも燃えこ騒ぎ。ジーナンジュン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7: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6: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ジーナン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7: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8: 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9: 哎，
10: 放人，
9: 放孩子啊！
3: 来来，排好队，孩子走，孩子走，来，你走，来，走，走，走，来，下一个。
11: 在哪有看孩子的？
7: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12: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7: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2: 久美子、

0: 一体都有误的。
1: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2: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3: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事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4: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0: 李总，
5: 喊什么？我死不了。
0: 局座，都是我的错。
6: 局长，谢阿弥陀佛，没抓住。
7: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6: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爷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7: 这个秦王爷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哎，是我，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惊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8: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大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

0: 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永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萍，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她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池蠢材。卑职知错，
1: 知错有什么用？她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 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5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

0: 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

0: 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

0: 旁边住的孩子大家关注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 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6: 妈妈，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

0: 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

0: 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1: 什么答案？
0: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1: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0: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1: 哎，
2: これが邢亚萍の資料の一枚。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新娘。

0: 庭，对不对？
1: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0: 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哎，你给我倒酒啊！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这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1: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0: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1: 谢谢局长。
0: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1: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1: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吗？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秦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三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2: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1: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0: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3: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梁飞，根据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里边一定有问题。慢慢说，哪个女的？
0: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这是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0: 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徐亚平。
0: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坐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0: 你说有人跟踪辛亚平？
1: 对。
0: 这辛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2: 走，
1: 我跟你去。
2: 哎，走，
1: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哥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萍，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萍，
2: 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

0: 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恒？
1: 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2: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1: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儿。
2: 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为什么？
1: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2: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1: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2: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1: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我还真没有失望。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3: 一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多分やつらドンポンの目を消し密かに私を暗殺するのだろう。
1: 楠木さん、どうか気をつけて。
0: 久美子、願わくば戦争が終わること、そして一緒に国帰り、二度と離れはしない。
2: 去过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小七，你到了。
2: 站住！站住！
4: 是我。
1: 梁飞。
4: 走。
5: 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4: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克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5: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4: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萍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5: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4: 注意安全。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这个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1: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2: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嗯。
3: 喂。
4: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了。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3: 如何面对？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忙，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4: 说来听听。
3: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4: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3: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佩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你知道吗？其实，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到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您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毕竟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2: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1: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八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啊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打了我的招牌。
1: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
0: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1: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元10袋。
1: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2: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2: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2: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1: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9元，您到手整整的24袋。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1: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2: 好吃，脆脆弹弹的，特别的香。
1: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还不费劲儿。每猪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这个必须得吃。
3: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吐炉砂锅，
4: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0: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4: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0: 柴火吐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
3: 柴火、吐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
4: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儿，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0: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4: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3: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4: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0: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
4: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4: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4: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0: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1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4: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3: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八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0: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3: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家平，不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却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1: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0: 胡克，
1: 是真的。
0: 你胡说！
1: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从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执行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1: 比如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
0: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亚萍。

0: 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新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歌这个狗汉奸！
2: 胡歌，
1: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2: 你醒得太晚了。

0: 责，别怪我子大无言。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2: 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胡克，王八蛋攻汉

0: 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我告诉你，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你要是不想发，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楠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平，
2: 哎呀，少年，
0: 大家好。

0: 援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務まで早く。
1: おい、バカし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妹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她，您救她。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可以把枪放，
2: 可以的，把枪放下。
1: 我跟他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病，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

0: 足三里学，三阴交学，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

0: 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积水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药包。
9: 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

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虎虎的背后颗粒。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派出所送来的消息，
2: 怎么说？都消完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宋国的名单。
3: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2: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胡克被正式委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4: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 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是。

0: 我带一队人马，下府济南都会稳健。
1: 滚！滚出去！

0: 粮食的干活，粮食的干活。
1: 下边路，下边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哪里找的老高呢？别紧张，别。你怎么回事？这是瘟疫，真是瘟疫啊！正发病呢。
1: 哎，八路那边说了，这是嘴造的谣，
0: 可这孩子怎么回事？
2: 瘟疫，
1: 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啊！
2: 得躲远点，
1: 躲远点，躲远点。
2: 哎，你怎么又抢孩子？
1: 这是看病，这是看病，
2: 这是看病，
1: 这是
2: 哪儿的病？
1: 看病。

0: 咱们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啥办法呀？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 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啊，
1: 真的？嗯，
0: 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1/1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梁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1: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0: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 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 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
0: 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 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那么我们的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

0: 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
3: 啊，
1: 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好，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

0: 高的品质，原价198元，今天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换，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换。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呢。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三枣仁。
1: 三枣仁。
2: 你好。
3: 要三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打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躺着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2: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1: 你有本事？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2: 起来，咱俩出去，
1: 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爬哥的。
3: 千古丑闻，丑闻呐！
4: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5: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6: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7: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8: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7: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9: 你有什么好主意？
7: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0: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8: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10: 黑子，
7: 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0: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7: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的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11: 那什么，
12: 哎，什么？
13: 什么？

0: 你给我站住！
1: 啊！啊！我多少？喂，哪里啊？

0: 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1: 193。
0: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1: はい。
2: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抢子啊，快点，进来点啊。
3: 红开！
4: 哎，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把我孩子放下！给我
2: 来！走！
3: 完了，接警棍！
4: 我的，我的，
3: 我的，
4: 我的，
5: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6: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5: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6: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的就给送？
5: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7: 送回去？
8: 咱不白干了吗？
6: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7: 是是。
9: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0: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1: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2: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3: 是啊，
10: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1: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9: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0: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2: 哼，天成啊。
9: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0: 我也不同意。
14: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啊，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复属，武工队也绝不复属。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啊？懂了吗？
3: 懂了。走。
4: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4: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5: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
5: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4: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6: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5: 这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4: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6: 为了孩子，
4: 为了梁飞。
5: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な久しぶりだな。
1: 别哭！别哭！

0: 谁？
1: 我饿。
0: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狗立正！哎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

0: 健身新方式，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

0: 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

0: 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磨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

0: 那饱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5: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6: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

0: 双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

0: 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

0: 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0: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8: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0: 苹果，青苹果。听说今天的劳动课还有比赛呢。
1: 老师说是摘苹果大赛，需要分组进行。
2: 看谁摘的苹果又大又好，还有奖牌呢。
0: 我们去找五冠军组队吧，我们组肯定能赢。
2: 时间还早啊，咱们先去哪里玩一会儿吧，这么早过去肯定要帮忙干活的。
0: 要不我们先去喂小羊吧。
3: 喂什么小羊啊，老师叫我们去集合了。等你喂好小羊，我们苹果都摘完了，快跟我走吧。
4: 下午的摘苹果大赛就是在这个区域内，想参加的举手哦。
5: 我们都参加。
0: 这些苹果树好高啊，我们让男生去摘吧。
2: 香玲，老师给我们分组了。

0: 现在我跟许博文一组，
1: 我跟李亨一组，
0: 要不你俩别参加了。
2: 哦，没关系，我们可以站矮一点的。
3: 好吧，我听你的。
4: 同学们，我们的摘苹果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个小时之后到这里集合，哪组摘的苹果又大又好就算赢。好了，出发吧，注意安全。不要急，不要拥挤。
0: 哇，这个苹果好，
1: 这个更好。
2: 哎呀，这么高为什么没梯子啊？
3: 因为梯子不安全。
2: 矮树这里都没有红苹果。
3: 不是没有，只是你没仔细去找而已。
0: 好，看我十分钟给你摘完。
3: 你找的苹果又小又轻，看看我的。
2: 我认真找肯定也能找到的，你这个根本就不算什么。
3: 那你加油啊，我们组都快完成了。你看你挑的苹果，笑死我了。
2: 是我够不着红苹果吗？甜筒你就帮帮我吧，我不想在树丛里乱钻嘛，好多虫。
3: 你别急啊。
2: 你还笑，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嘲笑我，你太坏了。
3: 好了好了，我帮你。甜筒边，甜筒边，甜筒边，天眼。这个超级苹果可以把其他苹果变得跟它一样漂亮。
2: 哇，给我。哇，好香啊，甜筒谢谢你啦。
3: 等等啊，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你不挑一下的话会很难吃的，你应该挑好的摘，
2: 只要能拿第一就行。你们不要争了，到处都是红苹果呀。
1: 怎么可能全是红苹果呢？是不是找甜筒要道具了呀？这不算。
3: 香菱不愿意好好找，又在用道具作弊了，还真是麻烦。
5: 他肯定是因为被你嘲笑了才去找甜筒要道具的。
2: 这次的第一肯定是我的啦。
4: 好多大红苹果呀，香菱同学的苹果是今天最好看的，你就是这次摘苹果大赛的第一名啦。
6: 小朋友们，让叔叔看看你们的苹果，这种青苹果其实更脆更好吃，而又大又红的就没那么脆了。
0: 这说明我摘的苹果才是最美味的。
6: 青苹果大家拿来加工成果酱会变得非常美味，红色的大家直接吃吧。
0: 有美味的果酱可以吃了，太好了。
2: 这个第一名也太难受了吧，我还以为我的苹果是最好看最好吃的呢。笨蛋贴纸。这是什么呀？还挺好看的。怎么这么多？肯定是天眼放的，我还是不要拿了。
3: 香菱，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 我不知道怎么画，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能画出来，现在就画不出来了。天童，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肯定是你没有认真画，你要认真一点啊。
2: 不应该呀，我已经很认真了。那看来只能慢慢的画了，我还是画完了再去看漫画书吧，省得回学校老师又说我。
3: 那你画吧。

0: 我来接漫画书。
1: 来吧。
0: 哦，这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放学回来就放在桌子上，应该是甜筒的吧。
0: 这个贴纸看起来还挺好看，是甜筒的，肯定是好东西。甜筒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

0: 让我们一决高下吧。
1: 这个学生怎么回事？
2: 哎呀，武冠军，你怎么跟个笨蛋一样？武冠军，你这个笨蛋，快听啊！武冠军，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笨啊？球都被抢走了。
0: 哦，我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不会踢球了。 我不是故意的。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武冠军，你怎么在走廊里踢足球啊？基本的安全常识都不知道吗？怎么跟个笨蛋一样？
2: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
3: 你们发现没有？武冠军变得像个笨蛋一样。
4: 你这么一说，他确实像个笨蛋。
2: 武冠军，你最近怎么变笨了呀？连球都踢不好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觉得自己变笨了。
2: 祥玲，我问你，你是不是拿我放在桌子上的贴纸了？那个是笨蛋贴纸，只要贴上就会变得很笨，贴上就什么都不会了。
3: 天眼，我是玩过，但我都放回去了呀。照你这么说的话，武冠军倒是很反常，一定是武冠军打漫画的时候拿走的。怪不得武冠军今天变得那么笨，肯定是武冠军拿走的。
2: 先别着急，我们叫他过来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3: 是你拿了呀，那个贴纸是笨蛋贴纸，
2: 贴上之后会让你变成笨蛋的，什么都不会了。
3: 我说嘛，你这几天怎么这么笨呢？
0: 怪不得我这几天什么都做不好。
3: 武冠军，你拿它干嘛？
0: 对不起，天童香菱，我就是好奇才拿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了，你们就原谅我吧。
3: 幸亏发现的早，不然就酿成大祸了。
2: 没事，我就原谅你这个笨蛋了。

0: 匠心胖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8号白天，海南岛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8号夜间到10号，五指山以北地区呢局地有暴雨。具体来看，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见晴，南部局地有雷阵雨，北部、东部午后局地呢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1度，最高气温34到38度。天气炎热，考生家长可以准备防暑降温药品，比如说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以备应急之用。海洋上，秋日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到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现在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7到37摄氏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三沙阴转多云，30到33度，儋州多云，28到36度，杨浦多云，30到36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7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7度，临高多云，27到38度，东方多云，30到34度，昌江多云，31到37度，定安多云，26到37度，屯昌多云，28到36度，琼中多云，26到36度，白沙多云，28到36度，乐东多云，25到35度，五指山多云，25到34度，宝亭多云，26到36度。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

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温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4: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1: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0: 海南精准破解中小游戏企业出海痛点，自贸港正加速成为国产游戏出海核心聚集地。入夏以来，海南多地丰收图景，吸引市民游客观赏打卡，成为农旅融合新亮点，并带动农户增收。2026年高考启幕，海南7.8万余名考生执笔逐梦。海南启动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推动物业参与居家养老、托幼等服务。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叠加区位与算力基建优势，游戏出海产业正加速集聚。海南通过搭建全链条公共服务平台，完善产业生态，精准破解中小游戏企业出海痛点，助力国产游戏扬帆出海。目前率先落地的游戏出海试点已上线442款游戏。

0: 数十万海外玩家在线体验国产游戏魅力，自贸港正加速成为国产游戏出海的核心聚集地。
1: 这里是澄迈老城科技新城，凭借着优越的国际网络基建、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以及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如今这片园区已经成为许多企业游戏出海的首选聚集地。那从游戏研发、合规备案到海外发行、本地运营，全链条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本土原创游戏走出国门，在海外市场收获口碑与市场份额。
2: 这个游戏就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一直休闲类的小游戏，依托那个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全球发行，在北美那边也是排行前列，然后这个游戏也对我们公司带来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收益。
3: 对于中小型游戏创业团队来说，想要开拓海外市场，不仅要搭建海外服务器，对接各地发行渠道，还要完成复杂的合规审核，投入大，成本高，上线周期长。而在海南，依托专属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这些难题被一一破解。企业只需一次接入，即可实现游戏全球一键发行，简化了出海流程，降低创业门槛。
2: 游戏公共服务平台，然后也涵盖了多语言的本地化，然后合规的一些审核，全球分发的7×42的运维，然后显著缩短了我们的上线周期，然后平台开发收益也提升了约20%。
3: 海南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是全国首个聚焦游戏出海全链条的公共服务平台。自2025年运营以来，平台已累计服务出海游戏325款，海外注册用户突破2900万，日活跃用户稳定在62万左右，运营成效显著。园区构建起从研发到出海、从孵化到成长的完整产业生态。
4: 平台目前的话呢，对所有上线的游戏都是免费上线，并且的话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联合其他的这些渠道，提高这些开发者的相关的分成。那么今年的重点的话，我们会去提高变现的能力。
5: 我的天哪，这款小游戏也太上头了吧！这个每天数独小游戏里面呢，有十几款游戏可供选择，可不是只有我爱玩，咱们东南亚的国际友人也很喜欢。
3: 这款人气满满的休闲小游戏出自海南300斤科技有限公司，该企业于2024年落户陵水数字文化产业园，采用研发发行一体化运营模式，稳步开拓海外市场，让独具趣味的国产小游戏在东南亚收获大批玩家。
6: 这个海底光缆离东南亚是比较近的，那这个优势就是很大的，但从速度上我们就会相对于同行领先一大截。我们在 TikTok 上已经是上了差不多50多款游戏了，然后其中有3款游戏在东南亚的这个活跃用户也差不多到了7-8万这样啊，月活用户。
3: 企业落地陵水后，当地政府与产业园主动对接本地高校，搭建人才招聘渠道，助力企业快速组建起30余人的专业运营团队。目前，产业园已形成基础设施、产业政策、人才供给3位一体的完备产业配套。如今，2条国际海底光缆直通东南亚海域，全球首个海底计算中心落地运转，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持续输送专业数字人才，全方位赋能游戏产业出海远航。
7: 我们有2700多套别墅，可以实现楼下办公、楼上居住的比较好的一个办公环境，吸引很多企业入驻在我们这边。另外，我们在数据的服务方面有海底数据中心的算力的支持。
3: 目前，陵水数字文化产业园已入驻小游戏相关企业101家。2025年，当地游戏出海产业营收突破3亿元，累计282款自研游戏顺利登陆海外平台。未来，陵水还将规划建设跨境服务中心，打通跨境数据互联互通通道，持续增强本土数字企业的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
7: 未来的话，就希望我们还是要依托我们本地的这个算力和数据的服务，设立我们的跨境服务中心，让我们的数据能够实现跨境的流动。
1: 从澄迈的一键出海到陵水的集群创新，海南正成为国产游戏走向世界的黄金出海口。越来越多中国游戏从海南自贸港出发，漂洋过海圈粉全球玩家。海南将不断壮大产业集群，依托游戏出海新业态，为海南自贸港向数图强战略注入更强劲的数字动能。
0: 入夏以来，海南处处丰收图景，多地莲花盛开，稻浪摇曳，吸引市民游客纷纷前来观赏打卡，成为农旅。

0: 融合新亮点，带动农户就业增收。
1: 走进琼海市佳绩镇下寨东村莲花种植基地，只见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一朵朵嫩白粉红的莲花摇曳生姿，连片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更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不少摄影爱好者也带上长枪短炮，定格这夏日田园美景。
2: 早听说这里的莲花开了，特意跟朋友打上车一起过来打卡。这里的莲花实在太漂亮了，随手一拍都不用加滤镜，发到朋友圈大家都会到这里，非常值得来这儿逛逛。
1: 佳绩镇利用撂荒地种植的320多亩莲花，眼下迎来了盛花期，每亩可产莲子1000斤，给村民带来6到7千元的毛利润。此外，佳绩镇依托莲花基地推出了全润荷香文旅季活动，设置景观廊道和各类创意打卡设施，让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观赏游玩。日益增多的游客直接拉动了周边的餐饮、农产品等消费。
3: 每天有大量游客慕名而来，周末游客流量大概有400-500人。游客来了之后，大家除了赏花，也能带动我们产品的销售。后续我们希望继续通过农业和旅游的方式，把产业做到更火，让这片花海更有看头，更有赚头。
1: 在澄迈县文如镇文峰村，曾经的300多亩闲置地，如今也规模化种上了太空水果莲，打造澄迈县首个田村共生、农文旅生态发展标杆项目，让农田变景区，农产变商品。
4: 我们打造了采摘体验区，将田园风光与体验休闲深度融合，同时开展盐田园学等特色体验项目，实现农业、文旅、文创深度融合。
1: 产业落地生根后，文峰村太空水果莲产业核心示范基地创新构建种植加养殖加观光加文创四态融合发展模式，不仅美化了村环境，完善了乡村业态，更搭建起群众就业增收的平台。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为村集体增收55万元，2025年吸纳本地务工1300多人次，今年预计提供1000000个务工机会。
5: 那能不用说没得干，我想问下，就到或者我干多，好不好？到后里就到叫不干就干些，然后落来就是我冷冷呢。
1: 眼下正值早稻成熟季节，五指山市毛阳镇崖湖梯田迎来丰收，金黄稻穗与青山蓝天交相辉映，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感受千年梯田农耕魅力。
6: 空气很好，包括这个视野看了很开阔，心情很愉悦。现在是收割的季节，看到这个农民辛勤的劳作有了成果，我们心里面很开心。
1: 近年来，崖湖村立足梯田生态与农耕资源，完善路网、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盘活梯田土地资源，推行规模化水稻种植，同步开发梯田观光、农耕体验等文旅业态，实现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大幅增长，发展红利全民共享。
7: 我们崖湖村通过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这几年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了289万元，今年举行了农文旅融合产业分红，一次性给我们全村分了148000元。通过发展农文旅融合，带动了我们村民就业和村民增收。
0: 今天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全省7.8万余名考生以梦为马，以笔为帆，奔赴这场关于青春与梦想的盛大检阅。
1: 今年海南共布设18个考区、46个标准化考点、2661个标准化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在全省各地，考生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排队入场。
8: 休息大家可以就是之前养精蓄锐，以平常心去看待呗，就把它当做一次普通的考试一样去看待。
1: 考场外，送考家长眼神中满是期许与牵挂，老师们逐一叮嘱，暖心陪伴。
9: 今天感觉比我自己高考还要紧张，也希望他们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圆梦今夏。
10: 我想告诉同学们，稳住心态，认真答题，规范答题，把平时地理的正常发挥出来，就是最好的状态。
11: 我们也想给孩子传递一些心理的能量， 穿一个红色的 T 恤呢，也是表示我们的一个祝福。

0: 祝愿吧，希望孩子今天语文考考能开门红，
1: 希望他超常发挥，一举夺魁，
2: 顺顺利利，一举夺魁，
3: 高考加油，
4: 金榜题名。
5: 为高考护航，全省交通、卫健、供电、应急等部门全程值守，配备充足物资，确保及时处置突发情况。考点外，爱心志愿者设立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雨伞、文具等物资，以温情陪伴助力学子追梦。
6: 今年依托智慧交通平台实时隐患车流，准确分流疏导，同时开辟考生应急列车通道，废弊应急铁石，随时接送万代好件，务实考生，全方位护航考生平安赴考。
7: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个心意，各位所有的考生助力清凉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些矿泉水啊、风油精啊，然后还有雨伞，让他们一路前行，让他们一切顺利。
8: 我们平台也有很多的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各个考点为我们的高考生提供一个心理减压，还有情绪疏导的一个服务，还有呢，为我们考生家长提供我们的一个亲子沟通的一些技巧。
9: 每一年高考酷暑难耐，不少考生和家长都容易出现中暑、身体不适，所以我们就带着专业的医疗团队驻守现场。
5: 上午11:30，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走出考点。
10: 题目难度偏正常，争取每一科都不差。祝所有人金榜题名，都能考上自己想要的大学。
11: 祝愿大家高考大吉！
12: 希望我自己每一科都能超常发挥，加油！
5: 历年高考语文作文都是关注的焦点，今年海南作文题目难易度如何？来听听考生们怎么说。此次试题材料由两部分构成，第一段取自东汉英韶《风俗通义》中的《穷通篇》，文辞质朴简明，气象开阔宏大，以日月江汉为喻，阐明道理。后一段话则是对英韶这句话的阐释和解读，一方面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原句的内涵，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打开视野，拓展写作的思路。该题与青年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高度契合。
13: 我感觉作文还行嘞，关于个人成长融汇到文明的发展，还有社会的演变。
5: 针对作文题目的得分点，人民日报在分析中指出，学生可将材料视为思考的引擎而非终点，面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展开写作，通过深入剖析该问题的题与源的内涵表现作用及其守护之道，展现独立思考的深度、视野的广阔以及积极的价值取向，最终完成一篇始于材料指向具体的写作内容，同时又能超越材料具有个人见解的文章。
14: 我应该就是举一些面对挫折，然后他们就是坚守本心吧，大概就是这些人的例子，比如说苏炳添啊，还有我比较喜欢台球嘛，就是还有个斯诺克那个运动员，感觉我写的还可以。
5: 近日，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启动会在海口召开，海口、三亚、儋州、五指山、陵水被列为海南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城市，海南物管、中海物业等9家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响应，先行探索开展试点。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被省政府列入2026年政府工作任务。启动会上，省住建厅组织市县住建部门、物业服务企业代表现场观摩蓝城印象小区物业服务进家庭应用场景。海口豪庭名苑、三亚凤凰华庭等7个试点小区项目代表现场介绍试点项目情况。
15: 物业服务关系到每一个业主的这个生活质量，我们作为试点单位，先行先试，使我们更多的业主享受到我们的物业服务的这个专业性，还有温度感。
5: 省住建厅持续推动海口、三亚等市县筛选一批小区做试点，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围绕业主实际需求制定一批服务清单，在室内维修保洁、养老就医送餐、托幼照看助学等方面创新特色服务场景，着力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具有海南特色的试点样板。
15: 我们在这个试点工作里面呢，主要列了三大类的一个服务清单，一个是这个基础类的服务清单和普惠类的服务清单，还有一个是增值类的服务清单，包括我们的一些义诊、义检和这个夏季送清凉啊。
16: 我们住建部门啊会会同省有关部门，

0: 与各市县街道社区一道，我们共同来发力，推动我们物业企业把这件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确保各项服务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业主有真正的获得感、幸福感。
1: 近年来，海南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积极推进矿山恢复治理。昔日的一座座历史遗留和避坑矿山，如今正完成从生态包袱到绿色财富的转身。今日记者深入全省多地矿山实地探访，用脚步丈量矿脉间的生态蝶变，在鲜活场景中感受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落地。
2: 在乐东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矿区，尾矿库上早已不见裸露的矿渣，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护坡绿植。16年来，矿区累计投入2亿元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并配套建起了企业文化广场、篮球场和休闲步道。目前已完成5300余平方米矿区生态恢复治理。
3: 我们聚焦景观提升与环境治理，资源开发与高效利用，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绿色低碳与节能减排，社区和谐与企地发展5个维度，实现了荒滩野坡到花园式矿山的蝶变。
4: 将绿色矿山的这个建设的指标植入到采矿权设置、出让等环节，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巡查、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动态的对企业的合规建设运营进行检查。
2: 在昌江石路铁矿矿区的干筛干抛技术改造车间里，矿石经过多层筛分后，低品位粉矿被精准分离。这些此前难以利用的矿石，如今要么提升品位重新加工，要么作为建筑辅料对外销售，实现变废为宝。
5: 跟这个北科大院士团队，包括东北大学，包括马矿院等一些这个科研院所啊，开展了一些产学研的一些这个合作，应该说在这个开采的水平啊，资源的利用这一块，应该说是还取得了长足的一个进步。近几年投资了5个多亿的矿石啊，的回收利用水平啊，由原来的这个65%的回收率提高到85%。
6: 积极引导矿山企业走集约高效、生态环保、安全和谐的绿色发展之路。目前全县6家生产矿山，均已晋升绿色矿山，晋升率为100%。
2: 在文昌市凯盛石英材料海南有限公司的石英砂矿区，平静的水面上，智能化采砂船正平稳作业，全程没有粉尘泄漏，也没有废水随意排放。
7: 认真落实绿色矿山长效管理机制，定期对节能减排、生态修复、安全环保等工作进行检查考核，打造行业绿色发展标杆。
8: 通过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达到自充分利用了矿山资源，服务于整体社会发展，又很好地保护了矿山生态环境。
2: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海南43个生产矿山已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要求，实现省政府要求的到2025年底所有生产矿山（不含新建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标准的要求，海南绿色矿业格局初步形成。
9: 我们已经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贯穿于矿产开发的全过程，实现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长效的管理机制，推动矿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与环境支撑。
10: 从荒山到绿洲，海南省矿山的蝶变印证了绿色发展之路的正确性。科技创新与生态红线并重，政策引领与企业实践结合，正推动着海南在自贸港建设中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篇章。
1: 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座谈会日前在海口举行，汇聚旅琼社科专家、相关职能部门代表，立足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新形势，围绕市场化改革、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优化等议题交流研讨。
11: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义乌从县域商贸崛起为全球商贸枢纽的经验，对海南具有借鉴意义。海南应立足自贸港特色，吸收其市场化改革、轻商安商、产业联动等做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新业态，完善封关运作的产业体系和制度体系。
12: 义乌和海南最

0: 贸易港呢，在很多方面有高度的契合性，关键就体现在贸易两个字上。所以把义乌的商业贸易的经验呢，嫁接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当中来，我们的效率呢就会更高。
1: 中央给的政策是非常好的，关键怎么来把它落地，这个落地的过程我觉得就要学习义乌的经验，就是敢闯敢试，
2: 要充分的利用好海南自身的优势，扩展到什么康养啊、会展经济啊，乃至于种业经济其他各个方面，进一步的探索呢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3: 6月6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海南赛区总决赛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正式开赛。全省近20所本专科院校、近300支参赛队伍、1000余名师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
4: 比赛现场聚焦海南热带农业、海洋巡检、海岛智慧运维的原创机器人作品集中亮相，生动展示了海南高等教育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教学改革成果。
5: 这个机器人可以调用 API 大模型，然后可以根据正常人的情感然后来进行对话，通过比赛更加的强大自我，发展自己的眼界吧。
4: 作为国内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认可度最高的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权威赛事之一，本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海南赛区紧扣自贸港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智慧海洋产业发展需求，全面覆盖人工智能算法开发、智能场景落地等核心专业方向，为海南高校师生提供了展示科技创新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广阔舞台。
6: 这个大赛呢，作为人才培养学科竞赛的抓手，可以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专业素养，还可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创新精神，
7: 进一步推广我们大赛的影响力，在各个海南高校之间进行走访沟通交流，协同我们海南省的10余所高校共同促进我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产学研融合。
3: 近日，来自东方市的一困难家庭患儿在慈善机构公益基金的救助下完成2次手术，顺利出院。
8: 孩子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腹部那个伤口大约是说48小时或者是说72小时它松动了，你就把它给拔开了就可以了。
9: 罗永向夫妇8年前从贵州来到海南打工，他们的孩子本应今年3月底才足月出生，但由于母体原因提前2个月早产，出生后体重只有1.1公斤，同时患有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合并肠穿孔，
10: 说他那个肠子坏掉了，然后叫我们及时转院过来救。
9: 得知宝宝还有救治希望，罗永向夫妇在高兴的同时又为钱发了愁。2024年起，浙江省德润公益基金会与海南省人民医院共同设立水晶宝宝公益项目，专门资助贫困家庭的早产儿。在医院的帮助下，罗永向的孩子顺利获得资助，完成手术。
11: 给这个患儿的话，开通了先行救治的一个账户，确保他这个治疗没有中断。那么同时，我们又联系浙江省德润公益基金会的话，帮这个患儿的话申请了慈善救助，联合困难信托，给这个患儿的话呢提供了25000人民币的这个救助。
12: 我觉得能救一个是一个，我们能延续我们这种爱心，希望我这种爱心的召唤之下，大家都能不约而同地做出这一点点的善举。
3: 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院联合省地质地理学会6号走进儋州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科普慰问活动。
9: 在科普课堂上，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院专家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南海寻宝记讲座，带领孩子们探索南海滨海沙矿、油气水合物、深层水等5大海洋资源能源，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敢于创新，未来用科技力量开发和保护蓝色家园。现场还展出了采自南沙海域的500米深层海水、西太平洋深海铁锰结合以及金红石金矿、独居石等珍稀标本，让孩子们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科普中感受深海资源的魅力。科普活动结束后，科普团队向福利院捐赠了涵盖海洋生物、深海探秘等内容的科普图书以及篮球、益智玩具等文体物资。
13: 活动呢，不仅丰富了我们业内孩子的课余生活，让他们体会到科技强国的时代精神，希望呢有更多的社会爱心团体力量 走进我们儿童福利院，开展科普帮扶和暖心活动，让我们用知识和关爱守护童心。
1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进企业、进校园、进机关等七进科普宣传活动，及时向公众分享最新的海洋科技成果和海洋知识，进一步增强公众向海图强的信心。
9: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5: 近日，博中十九六气田二期开发项目三座平台主体结构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建造完成，进入加速建设阶段。博中十九六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以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石油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是我国东部第一个大型整装的千亿方大气田。
16: 近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将于今年9月通航。
15: 泰国商务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79%，燃油及运输成本高企仍对通胀构成压力。预计6月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上升，今年的整体通胀在1.5%至2.5%之间。
16: 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难以自行再生。如今，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由干细胞和磁电纳米颗粒组成的细胞机器人。通过磁场控制，该机器人不仅能像导航系统一样被磁场精准引导至损伤部位，还能在体内将磁信号转化为电刺激，加速神经修复，促进脊髓再生。
9: 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告，海南今年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儋州、万宁、五指山、东方、屯昌等13个市县计划面向全国公开招聘350名农村特岗教师。
17: 第14届海南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高职院校组近日在琼海举办，来自全省16所高职院校的63名青年教师参加比赛，充分展现全省高职院校青年教师既通理论又精实践的双师型队伍建设成果。省教育厅、省教育工会还将进行选拔集训，由优胜者组队代表海南参加第8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15: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公示2026年第一批特制农品名录，海南福反贵妃芒、蓝梁金昌鱼、东方和望新暹罗鳄、大地竹五角猪入选。全国特制农品是指产自特定产地环境条件，具有稳定且可感知、可识别、可量化的独特品质特征，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稳定供应量和消费群体的农产品类别。
9: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

0: 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0: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0: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行动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

0: 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1: 过去省级交建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2: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治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治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3: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4: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5: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6: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5: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5: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8: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9: 这一个货

0: 座舱里面大概能装六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2: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3: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0: 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

0: 趋势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

0: 已达百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

0: 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 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 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 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 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
2: 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观众朋友，
3: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位，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0: 将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0: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2: 您逛的过瘾吗？您在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您能想到的，这一次在加拿大馆当中是应有尽有。那这一集我们会探寻到哪些好物呢？ Let's go。

0: 口，让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有了更多的链接，对不对？
1: 对，我们有了一次很好的碰撞。我们设计是加拿大设计，但其实我们这染色技术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我们做了一个2600多年的植物染，用到了我们这个服装上。
0: 我们的品牌通过消博会的窗口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我们中国的染色技艺又通过他们的品牌让全球知道。
2: I think the business are always ahead because they know how things work, and we see them already as well too. We have at the pavilion itself, to just name one, we have Hayes luggage. It's a very well known brand worldwide. It's very known, well known. It's very light, portable, durable. The design is made in Canada, Mississauga, in Canada, Ontario, but most of the manufacturing is actually done in Guangdong. So this is how you can combine, you know, Canadian expertise, know-how with the Chinese know-how of how to manufactu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it's a win-win.
3: 加拿大素有枫叶之国的美誉，坐拥广袤纯净的自然秘境，城市兼具现代繁华与欧式风情。这里生态宜居，人文多元，还有地道美食与优质特色好物，是风光秀美、物产丰饶、极具魅力的北美国度。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5: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全球国货之光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消博会当中的主宾国加拿大的展馆。今年加拿大的展馆是有400平方，集合了有近40个品牌在这儿，为大家来呈现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和人文贸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品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这位帅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7: 哎，大家好，我是刘文涛，然后我是从加拿大这个来到中国，然后带来了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各种好的产品，然后作为加拿大品牌方的这个代表，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风土人情。
0: 可以说加拿大的好物通过文涛这边呢，是不远千万里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南岛，再次回到中国，来到海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7: 通关之后，这个能感受到这个全国人民对这个海南这边自贸港的这个热情，然后能感觉到，因为我们连续来这个消博会6年了，今年是通关之后的首届消博会，能感受到这个消费者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然后这个从早到晚这个络绎不绝的这个人群，然后都是对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产品非常感兴趣，然后大家的购买的热情也非常高。
0: 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通过文涛的介绍，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消博会的窗口来感受一下加拿大他们国家的一些人文或者说旅游的好地方、好吃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7: 加拿大这边的话，像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就是加拿大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景点，然后包括这个多伦多大学，然后它的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这个我再往北，然后加拿大这边连着北极，然后加拿大的东边，然后海洋三省，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
3: 加拿大是治愈身心的梦幻旅行圣地，落基山脉雪峰连绵，班夫路易斯湖澄澈如画，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恢宏，极光与红枫四季皆美，温哥华滨海休闲，魁北克老城充满欧式韵味。旅途之余还可以品尝普丁薯条、蒙特利尔熏肉，美景配美味，让旅途更有滋味。

0: 味。
1: 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了解到近些年中加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在不断的提升，已经有近65%的品牌或企业会选择来到中国开设自己的品牌或者说门店以及投资。您在加拿大能感受到这种热情这种热度吗？
2: 能感受到，基本加拿大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品牌，然后都他们最大的这个市场最希望的其实就到在中国这边来这个，然后包括加拿大的这个几个现在做的非常好的品牌都是进入中国之后，然后它的这个热度，然后才做起来。像这个加拿大鹅呀，像始祖鸟呀，最开始都是加拿大的这种品牌，然后在咱们中国这边也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1: 刚通过文涛的介绍，让我们在海南、在海口、在消委会的现场就感受到了加拿大它非常美的风光，以及他们现在那儿的人土风情，以及经贸不断和我们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密切性。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主宾国加拿大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我面前给大家呈现的这种生活的日用品，还有我们可以在一些餐桌上用到的冰酒，以及文涛带来的我们的生活的保健品。那在这样的，我们也请文涛给大家做个推荐，哪些是我们加拿大的宝藏好物，在加拿大广受欢迎，更值得我们国人去选购？
2: 像在加拿大这个北极参，然后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品牌在加拿大已经做了46年了，然后我们是加拿大的国礼产品，加拿大的这些官员出访的时候，然后都会带我们的这个海参，然后作为这个各国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然后送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官员，然后包括这个西洋参，然后这些年非常受这个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加拿大产品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在国内然后销量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它非常适合现代人这个体质，因为正常的像人参、红参它都会上火，然后西洋参的话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非常适合现代人，我们现代人这个熬夜加班吃的比较油腻的这个体质，
1: 而且这些都是纯天然的。
2: 对，都是纯天然的，因为加拿大这边对食品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所有这个东西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可以选购。
1: 而且我看到啊，咱们的这个西洋参呢，它是始于1983年，已经有46年的历史，近50年的历史了，它的非常的自然，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2: 然后像这个海豹油也是，然后它是高端版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蓝猫认证的，然后它对于这个高血脂，它可以降血脂，然后降三高，然后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1: 刚才文涛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他带来了主打的3款加拿大的宝藏好物，首先就是取自于纯天然的海参，在加拿大可以说是触手可得，它是通过千万里带到了我们的海南，今天在我们的消博会现场也是非常美丽的价格送给大家，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洋参，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如果说你是自己用可以选择这种小瓶，如果说你要是过节送礼可以选择这种礼盒装，送出去是有国际范儿。
0: 来自枫叶之国加拿大的优质好物，非常适合选购送礼自用珍藏。享誉世界的冰酒，果香醇厚，口感清甜。本土西洋参品质上乘，滋补养生。深海鱼油营养温和，还有贴心保暖的羊毛制品，天然原生态，品质靠谱。
1: 你来到我们的消博会是第6届哈，每年来你会逛展吗？还是只是作为参展商在那不停的推介？
2: 当然也会逛展。这个从第1届消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牌就进入到这个消博会了。每年来的时候呢，消博会其实有很多展馆，然后各种国家馆其实很有意思。然后我前两天这个有空的时候，我还到其他的这个国家馆去这个选购一些这个好物，因为太忙了，就是来我们这个馆的人太多了，然后还没有抽出其他时间，然后再过去。
1: 今年我们的加拿大主宾国它的展馆呢，因为是主宾国嘛，所以它的热度是非常之高，可以说文涛每天都在繁忙的在跟一些我们的消费者还有一些采购商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可以看到消博会在我们的海南海口举办，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交易品的一个展示博览会，它更是我们各个国家的一个文化贸易美食等等交流沟通的平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海南海口，在每年的4月13号到18号走进消博会，感受不同国家的风光，在这里尽情去享受。
3: I think that tells you the importance that we attach to the expo this year. We've always been here. We've always appreciated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Canadian companies really appreciated us all too. And this year again, a very

0: 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黑卷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3: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3: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3: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

0: 对，它的嘴巴红。
1: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0: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1: 哦，老鹰。
0: 那个是凤头鹰。
1: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0: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1: 是这样命名的吗？
0: 哎，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莺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0: 哎，
1: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吞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吞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吞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这
1: 是
0: 飞过来。
1: 哦，我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十二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灵而言，十二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4: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1: 您来带着我们。
0: 好，
1: 这是一间套房。

0: 房，好，请快看。
1: 哇塞，很漂亮啊。
0: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0: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 对，
0: 房间呢？卧室呢？
2: 这边。
1: 瞧一瞧，瞧一瞧，
0: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2: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0: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哦，很漂亮。
2: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2: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2: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
2: 是？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各位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海南是我国率先启动游戏出海试点的省份，已经部署上线442款游戏，每天在线的国际玩家有数十万人。可以说，自贸港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已经让不少的企业尝到了甜头。有了早期的收获，全岛封关后，海南游戏出海业务还将有哪些新的机遇？又将如何抢抓时机，构建更为高效的生态呢？本期的洞见深一度，我们将聚焦游戏何以自海南出海。
1: 本期嘉宾，海南原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陈元高，海南出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产品总监李鑫，海南生态软件园事业群总经理、海南游戏行业协会会长唐瑶。
0: 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快速地来了解海南游戏出海产业的最新面貌。
2: 这里是澄迈老城科技新城，凭借着优越的国际网络基

0: 建、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以及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如今这片园区已经成为许多企业游戏出海的首选聚集地。
1: 这个游戏就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益智休闲类的小游戏，依托那个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全球发行，在北美那边也是排行前列，然后这个游戏也对我们公司带来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收益。
2: 对于中小型游戏创业团队来说，想要开拓海外市场，不仅要搭建海外服务器，对接各地发行渠道，还要完成复杂的合规审核，投入大，成本高，上线周期长。而在海南，依托专属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这些难题被一一破解。
1: 游戏公共服务平台，然后也涵盖了多语言的本地化，然后合规的一些审核，全球分发的7×42的运维，然后显著缩短了我们的上线周期，然后平台开发收益也提升了约20%。
2: 海南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是全国首个聚焦游戏出海全链条的公共服务平台。自2025年运营以来，平台已累计服务出海游戏325款，海外注册用户突破2900万，日活跃用户稳定在62万左右，运营成效显著。园区构建起从研发到出海，从孵化到成长的完整产业生态。
3: 平台目前的话呢，对所有上线的游戏都是免费上线，并且的话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联合其他的这些渠道啊，提高这些开发者的相关的分成。那么今年的重点的话，我们会去提高变现的能力。
4: 我的天哪，这款小游戏也太上头了吧！这个每天数独小游戏里面呢，有10几款游戏可供选择，可不是只有我爱玩，咱们东南亚的国际友人也很喜欢。
2: 这款人气满满的休闲小游戏出自海南300斤科技有限公司，该企业于2024年落户陵水数字文化产业园，采用研发发行一体化运营模式，稳步开拓海外市场，让独具趣味的国产小游戏在东南亚收获大批玩家。
5: 这个海底光缆离东南亚是比较近的，那这个优势就是很大的。但从速度上，我们就会相对于同行领先一大截。好，我们在 TikTok 上已经是上了差不多50多款游戏了，然后其中有3款游戏在东南亚的这个活跃用户也差不多到了7-8万这样啊，月活用户。
2: 目前，产业园已形成基础设施、产业政策、人才供给3位一体的完备产业配套。如今，两条国际海底光缆直通东南亚海域，全球首个海底智算中心落地运转，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持续输送专业数字人才，全方位赋能游戏产业出海远航。
6: 我们有2700多套别墅，可以实现楼下办公、楼上居住的比较好的一个办公环境，吸引很多企业入驻在我们这边。另外，我们在数据的服务方面，有海底数据中心的算力的支持。
2: 目前，陵水数字文化产业园已入驻小游戏相关企业101家。2025年，当地游戏出海产业营收突破3亿元，累计282款自研游戏顺利登陆海外平台。未来，陵水还将规划建设跨境服务中心，打通跨境数据互联互通通道，持续增强本土数字企业的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
0: 从澄迈的一键出海到陵水的集群创新，海南正成为国产游戏走向世界的黄金出海口。越来越多中国游戏从海南自贸港出发，漂洋过海圈粉全球玩家。海南将不断壮大产业集群，依托游戏出海新业态，为海南自贸港向数图强战略注入更强劲的数字动能。
7: 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叠加区位与算力基建优势，海南的游戏出海生态正在加速成型。乐享园游呢，刚刚也荣获了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那么作为唯一上榜的游戏企业，我想这个荣誉既是对企业成长的认可，也是对游戏行业文化价值的再一次证明。请问程元高陈总啊，站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尤其是在2016年布局海南之后企业的这个成长道路，包括现在获奖了，有哪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8: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两个字，荣幸，就是同时也备受鼓舞。30强里面有腾讯、完美世界，但他们是以综合性的文化企业入选的，我们是以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的这个榜单上唯一一家游戏企业。我觉得这个唯一不是说我们比谁厉害，而是说游戏赛道本身的文化价值被单独看见了，不仅仅是综合性的文化集团的业务板块的

0: 一部分，而是专注游戏的公司，也能凭产品的本身被认同，这个信号对我们来说是备受鼓舞的。另外一个方面，今年刚好是公司成立10年，我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时间点上拿到这个奖，是对过去10年坚持的一份肯定，包括园区的一种认可，也是对我未来的一份鼓励。
1: 缘由一直说用有趣的游戏传递向真、向善、向美，那么这个理念在产品里面怎么落地，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海外的玩家因为文化认同给你们一些正向的反馈，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讲的向真的话，就是说我们不做虚假宣传，我们真心实意的去对待玩家。向善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善良比聪明更重要，我们要传递我们的东方的韵味的美，就是我们特别是在仙域里面比如说像留白呀，传递出去，他们不一定能理解什么渡劫、金丹、元婴这样的词语，但背后的蕴含的勇气、责任，这些是他们可以理解的，因为情感是不需要翻译的。我们的出海的话，在东南亚片区成绩是非常好的，现在在欧美片区它也有很多玩家表示了喜爱。我们一共累计的注册的用户是有3.5亿，就是我们的游戏有几款吧，在市场上认为都算是爆款游戏。
1: 非常感谢陈总的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李总啊，作为平台公司来讲的话，咱们这个平台从第一天诞生，最想要解决的核心痛点是什么？
2: 平台一开始想要解决的话，主要就是企业在游戏出海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整套系统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目标市场的合规要求，然后技术支持、本地化，还有渠道的一些投放和用户理解的这些环节的问题。这些事情并不是企业都做不了，只是很多时候的话单靠企业自己去完成，就是自己摸索的成本会太高，然后效率太低，试错成本太重。就是如果平台这边协同的话，可以将企业这些就是零散的问题都整合起来，然后就是不至于说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单打独斗。
1: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唐会长啊，当前国内的游戏企业出海主要有哪几个路径啊？那么哪种路径跑出来的成功率最高？
3: 从目前的这个游戏企业的出海的路径呢，大概分为以下的这4种。第一种呢，主要就是这个自研自发，也就是说游戏公司将从产品的自己的研发到海外的发行到运营全流程呢全部自主可控一体化运营。但这种模式呢会对企业的这种要求比较高，所以呢这种模式呢大概适合于这种相对头部的一些游戏大厂才能够驾驭。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版权代理出海，那这种模式呢它其实不用直接去面对海外市场运营的风险，门槛相对偏低，也是很多中小的研发团队现在目前最常见的一种出海方式。那第三种呢就是联合发行，联合发行呢就是国内的企业和海外的厂商资源互换和合作运营，共同来分摊成本来共享收益。那么这种模式呢适合那种有优质的产品但是缺少海外发行渠道的这样的成长型企业。那我认为第四种呢就是平台赋能的一站式的这种出海，那这种模式呢实际上是依托于平台的公共服务平台的这种能力，完成从这个合规到发行到运营全流程的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种模式呢实际上是比较适合于初创型团队和中小微企业，让他们可以低成本的去试错。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凡是跑出来的企业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产品出海不是简单的将这个游戏产品翻译成外语这么一个过程，而是完成了产品的适配、本地化的运营、数据的迭代啊，包括合规的前置一等套这种闭环的这种流程。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一些中小微的一些企业其实可以通过借助咱我们这个公共服务平台的这种专业服务能力，锁定目标市场，小步快走，反而可以将自己的成功概率呢大大的提高。
1: 就是现在的这种路径当中有没有形成具有海南特色的出海路径？
3: 其实我们海南的特色呢主要是系统出海，而不是打一个单点，而是将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将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将我们的国际通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的能力、产业园区的服务都叠加起来，让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从海南走出去。
1: 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想要问一下陈总啊，一家做精品游戏的公司为什么会找到海南，不是在上海、成都或者广州？

0: 2016年注册的时候就在海南，当时的话，我们大概可能有个预判，海南这边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窗口。深圳的发展之后呢，我明显能感觉到，就是海南这边不管是政策的稳定性啊，还有很多的确定性啊，是比其他的很多地方都是要强非常非常多。另外还有身份上的一些认同，在海南的话，这边的支持啊，就是确实是，把我们当本土培养。这样的一种企业，比如说一些产业的一些支持政策，还有就是对于那个游戏的一些版号啊的一些的支持，园区的孵化，对，还有政府领导的一些支持，这个都能亲身能感受到，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多。
1: 我想企业的这个感受是最真实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李总啊，咱们这个平台建立以后，就是你自己的优势在哪？反过来就是在入驻企业咨询的时候，他们最关心或者最焦虑的问题有哪些？
2: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的话是海南自贸港的制度环境和开放优势所形成的一个综合优势。第二个的话是海南的话有机会将政策、服务和资源的更集中、更高效的运作起来。就是大家所关心的、所焦虑的话，更多的是这样的几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对于它目标市场的一个合规性的这个理解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摸得清？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的投放是不是能够更加的一个精准？第三个的话就是相关的服务的和资源的话能不能顺利的对接起来。
1: 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再想请教一下唐会长。刚刚其实也梳理了一些问题，那么如果海南游戏出海业务画一张进度表的话，您觉得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3: 其实已经不是在起步期，已经开始进入到加速期了，甚至在某些环节我们还有一些先发的优势，但是还不能说是完全成熟。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在加速期呢？其实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几年我们重点在做的是验证场景、跑通流程啊，包括我们这个建设平台。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已经初步的一些具备了雏形。从一些公开的这种数据上，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这种规模化的成果。比方说，现在我们海南游戏出海试点上线部署了游戏已经400多款。对吧？现在在线的全球玩家用户每天都达到几十万人啊，也吸引了大批量的企业在海南开始布局，立足于海南面向全球。
1: 那刚刚问这个李总的问题，我再问您一下，您觉得就是在游戏产业、游戏出海的这个领域里面，海南封关之后它的优势在哪里？那么和新加坡、东京相比，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3: 因为它是中国的自由贸易港，它是国家制度性开放的这个重要的窗口，它离中国的研发、游戏的研发和供应链也非常的近，所以我们海南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要把这个中国的研发能力、海南的自贸港政策的优势和全球的新兴市场能够把它们链接起来，能够让企业能够以更高效、高效率、低摩擦的这种能够从海南能顺利的走出去，这是我觉得我们的独特的优势。其实我们未来要做的差异化的竞争呢，不是跟他们再去比，跟新加坡比谁更像总部，跟东京比谁的 IP 更强，而是要充分的发挥我们差异化竞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给企业提供系统性的这个出海的服务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是总结成三句话，就是说的不拼单点的资源，拼的是我们制度的集成创新，不拼大厂的总部，拼的是中小企业出海的服务，那不拼传统的 IP 储备，而是拼的是数字文化创新赛道。
1: 做游戏的企业都在讲国内卷赢了再出海，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在第一天做游戏就是为了全球市场在做游戏。那么缘由怎么来选择？
0: 因为游戏企业它本身是一个创意密集的产业，你要去发现玩家的需求，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先用心做好，做自己的发现，就是仙侠的审美和世界观，国内的玩家他就非常的喜欢，最终我们就去到了东亚片区，东亚片区的玩家也非常的受欢迎，对吧？因为游戏它不是说我要卷死别人，就游戏它本身是要玩家喜欢才可以，那我们要尊重玩家，尊重用户。
1: 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李总，那么企业真实的体感是最宝贵的，那么在游戏出海有三道坎哈，有技术、文化、合规，那么咱们平台在这三件事上分别能够帮到什么忙呢？
2: 像之前的话，他一家准备进入东南亚市场的企业，他们前期的素材点击还行，但是转化率的话就是一直不稳定，然后平台介入之后的发现的话，它的关键问题在它的合规性和本地化方面。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帮助他梳理了就是合规问题和

0: 投放的注意事项，然后后续的话，他们就推进的会更顺一点。然后平台这边的话，其实这三个问题呢，也是平台的一个在游戏出海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作用。因为这上面的话，像技术层面的，我们的一些内容呢，主要比如说的话，那个支持的话，它产品适配；再一个是投放方面的一些问题；再就是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像文化方面的话，就是一些本地化的工作，就会使得产品和内容的话，更贴近他们当地的那个用户的一些习惯。然后合规方面的话，就是的话帮助企业的对于它的一些合规的一些边界的规则的话，会更加清晰。
1: 其实刚刚我们聊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企业出海头疼的问题。那么，唐会长还是这个问题，还是想再问问您，就是说从行业协会的这个视角来看，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企业，那么游戏企业出海最头疼的问题还有哪些？
2: 的这些问题呢，确实都是很现实的。因为第一个最难的难点其实就是合规，第二个呢，我认为是渠道和获客，第三个就是本地化运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所谓的文化，其实都包含在本地化运营里面。就是当地的玩家啊，当地的用户，他的文化呀，他的这种审美呀，他的付费习惯呢，甚至他的社区沟通方式啊，这些其实对于这个企业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就是现在获客成本越来越高，流量费用的越来越高，是吧？包括现在出一个爆款的产品也是越来越难，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这个公共服务平台的这种价值的所在，其实就是帮助一些没有这种能力，一上来就在海外建立服务器，在海外搭支付，在海外跑渠道的这些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提供一整套的公共服务能力。
1: 相比起来，那么做这些休闲小游戏的企业的这个痛点，肯定也有着不一样吧？
2: 对，它的这个概念就是完全不同了。你像原游，他们做一些这种网络游戏啊，重度的这样的游戏，甚至比他们更大的一些的企业，它具备自己海外部署的能力。但很多大量的做中小游企业的这个文化型的这种游戏，或者是小游戏，中小研发团队，它的这个能力其实是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它更多的在于自己的好的一些创意、一些玩法、一些游戏的设计。但是对于外围的周边的这种一整套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能力，甚至包括被海外侵权之后的这种国际法务的这方面的能力，大部分的企业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好这种相应的一些服务呢，源于几个点。比方说，基于这个海南生态软件园，从2014年开始就开始深耕和布局游戏产业。然后当时呢，基于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机缘巧合，我们通过游戏产业来转型进入数字经济产业方向。所以跟这个中宣部、这个音数协和游戏工委连续办了6年的中国游戏产业年会。就是这样的环境下呢，集中了大量的游戏企业集聚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当时我们就发现，行业和企业的最大痛点就是审批，审批的难度比较大，也就是获取版号的难度大。所以我们联合省委宣传部呢，就自己投资做了人工智能审图监管平台。那时候是在2019年，所以呢，成功的获取了中宣部的支持。在2020年的3月份，海南成为了全国第5个国产网络游戏属地管理试点。其实这些案例呢，就说明我们海南的政府也好，海南的园区也好，在积极的分析企业的行业的痛点、企业的这种需求，并且实打实的在帮着企业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我们现在从拿获取版号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澄迈啊，尤其海南省澄迈县连续几年排名全国第5。前面都是北上广深，接下来是海南省澄迈县，这个是足以说明从政府的支持，从园区的这种配套的服务，有针对性的都落实到我们的企业身上，两边都形成闭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还是问给陈总啊。那么文化强国和数字经济出海，原油正好站在这个两个浪潮的交汇点。那么15五期间，您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游戏出海真正的最佳跳板？从您企业端来讲，
3: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海南的话，本身政策的支持啊，对吧？包括国家也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就是出海的一个新的对外窗口。我觉得是这么好的政策，也是它的稳定性啊、确定性啊，就是相对其他的任何一个地区，它都非常高。是的，我们一款游戏的话，像《仙域》那一款产品，我们前后研发是要5年，对吧？这个5年的话，这一个这么长的时间，或者竞品游戏5年到10，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对吧？有一个稳定的政策，它非常的重要。
1: 像这款比较爆款的游戏，对于我们的园区来讲，有没有一些这个影响或者有一些利好啊？
2: 因为我们园区呢一直在说，就是培养产业呢，就是引进龙头、搭建产业平台、建立孵化体系、培育标杆企业。原油为什么它对我们园区的价值和意义不同呢？原因在于它是从园区成长起来的企业。

0: 它是代表海南游戏企业的这个新生力量，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的这个重要性也高，我们的孵化的这种服务啊，包括有针对性的这种服务还是做得比较好。
1: 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李总啊，中央和海南的十五规划都把游戏出海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力方向，那么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您觉得平台未来的核心壁垒应该建在哪？
2: 我觉得平台未来真正的核心壁垒的话是围绕着游戏出海，把服务深度、专业能力和生态组织能力的话真正做起来。它的核心价值的话是把企业、服务商、资源方和政策支持更好的组织起来，从而形成各面向出海的新生态。未来海南越来越清晰的方向，越来越好的制度条件，对我们做成这件事情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激励作用。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唐会长啊，展望一下游戏产业现在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环，那么十五五期间海南在数字文化出海这个大棋局里面，您觉得我们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增长极，还是说某个特定赛道的最佳中转站？
0: 其实我认为呢，就是这两个判断呢其实都并不矛盾，因为我觉得海南可能会率先成为数字文化出海某些特定赛道的这个最佳中转站，然后呢再逐步的形成自身有这种产业能力的独立增长极，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说现在是中转站呢？其实我们也必须要客观的看到，就是目前中国的这种游戏的研发的重镇还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那我们海南其实要做的，从海南出海，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中国的游戏的研发都要从海南开发，对吧？都把这些人都聚集到海南，而是说大家当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做全球化最难的一些点，比方说数据的跨境流动啊，合规的这种前置啊，包括资源的产业的组织啊，本地化的运营啊，这个国际化的这种分发呀、结算呐、支付啊，从这些角度层面，我们海南要形成自己独特的壁垒。刚才李总也介绍过，要给大家提供相应的服务，然后呢，逐步的从我们的最佳中转站，然后把这些服务都做深，变成一个可复制、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化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中转站，而是独立的增长极了。
1: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从企业的生根到平台的赋能，再到生态的构建，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游戏从海南出海正在成为自贸港橡树图强战略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1: 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0: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1: 苏澳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苏澳水库的水质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苏澳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

0: 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0: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1: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2: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0: 非常清澈，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2: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 怎么样？
0: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0: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4: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们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

0: 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例行公事，不必紧张。

0: 你们是深山的人吗？
1: 没错，我了解他们的作战方式，在不了解我们人数的情况下，集中火力，速战速决。
2: 龙哥，得想办法突围，
3: 把他那个车给掩护。

0: 两个，今晚的行动有点蹊跷啊。你也觉得他有嫌疑？可他没有时间啊。
1: 他出手很果断。
2: 长官，是雷管，有多少？
3: 数量不多。
2: 队长，发现个活口，
4: 送医务室，告诉杨坚必须救活。
2: 是，走。
4: 查这条船经过的所有港口、上下货物数量，还有去向，每一批都要查。
2: 是。

0: 子弹离心脏太近，准备手术。长官说救活他，别让他死。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发号施令？让你们家老谭自己来，朱俊。哎，报告。
1: 进来。
2: 接到线人情报，今晚黑市有交易，我带人伏击，但没留住人，让对方给跑了。查到什么了吗？
1: 只有少量雷管，还带回来一个活口。杨谦正在亲自抢救。
2: 杨主任亲自抢救，看来伤得不轻啊。
1: 这条线不能丢，盯紧他，一旦惊醒，第一时间审讯。

0: 发现吗？
1: 你进门就不能带点事儿吗？
0: 我敲过门了。快报告一下，里面人什么时候请？
1: 老谭，老谭，你做人也太不地道了吧！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让那帮小崽子动刀。我亲自上阵，我做了这么多小时的手术，你知道那得多少刀吗？知道这么重的伤，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能把他从地狱的大门口给拉回来吗？要说青山还有唯一一个拥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的话，那就是我，恒检中心主任杨谦。
0: 我那儿有两瓶波尔多红酒，要不要尝尝？
1: 说吧，你想问什么？
0: 他什么时候醒？
1: 命是保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什么时候醒，还要观察。
2: 码头的事儿不简单，他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
1: 不见得。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子弹。
0: 我们配发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适用于 M1935 式勃朗宁和勃莱塔手枪。这个充其量只有7.6毫米。
1: 专业，

0: 所以说，这枪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
1: 现场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2: 当时现场情况特别混乱。
3: 我们追到这儿，这儿有一堆杂物完全把我们的视线挡住，我根本看不到对方。后来枪声响了，我带人追过来，这人已经倒下了。
1: 按照他倒地的方向，枪声响起前，他应该是瞄准你的。
3: 会不会是榴弹？
1: 不可能，这枚子弹表面光滑，并无任何擦痕，直接从背部射入，离心脏瓣膜不到一厘米。如果是巧合，这也太巧合了。
2: 你的意思是，有人救我？
1: 应该是这样。
4: 老谭，
1: 竟然会有敌人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2: 会是谁呢？
1: 我知道啊，肯定是有哪个女敌人喜欢上了你，把自己的人打死了救了你。老谭，又一个顾盼出现了。

0: 我已经获悉，他们打算破坏中美航空队的会谈。松本下了命令，要刺杀美国空军代表。行动主要由龙志杰负责，我来配合。
1: 好，
2: 我今天就把消息送出去。
0: 码头的事，您听说了吗？
2: 知道一些，但不准确。
0: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2: 按照惯例，在重大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任务插进来的，以防被盯上。可这次居然为了接应一批货物，和青山军校的人打了起来。
0: 确实反常。这样，你继续观察，有消息及时联系。
2: 嗯。
0: 啊，顾盼怎么样？啊，
2: 让我刮目相看。
0: 不管从控制力还是忍耐力，都是相当的强。
3: 我觉得，等机会成熟，他也一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
4: 起！蹲！起！蹲！
3: 起！
4: 报告。
3: 好。
4: 乔恩出列。
3: 是。
4: 黄副校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3: 是。黄副校长。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码头的东西已经全部分类检查完毕，并没有明显线索。
1: 那条船的航行记录呢？很奇怪，它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出港记录。谭教官，尤其是。 继续排查码头，一定给我找出线索来。
0: 好，走。

我想想，是谁杀了他？

0: 是谁？王副校长，麻烦你出来一下。你在审讯他？是测试。你这样会毁了他。
1: 我知道他很优秀，反应判断性格测试都不错，但是青山药的是会拿枪的特工。校长同意吗？我们是军人，他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才能成为特工，否则只能被淘汰。谭教官，我知道你很欣赏夏恩，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有你的工作。 我也有我的职责。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

0: 神，我们继续。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妈妈，妈妈，
2: 妈妈，
0: 妈妈在，不怕，妈妈在呢。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了？
3: 八岁那年，我们全家人去郊游。

别急，还有最后一项。放心，只是葡萄糖而已。我刚才给他吃了一颗帕罗西丁，也就是镇静剂。犯人在受审。

谭教官，他连枪膛里有没有子弹的重量分不出来。我想你的基础可需要加强。这一次我只是帮他解决了不敢开枪的问题。

0: 别走，别走。在青山，除了仆从，你最大的对手是黄素梅，她负责每期学员的综合测量，其实是对每位学员进行忠诚度考核。
1: 我要怎么通过她的测验？
0: 黄素梅说过，没有一个人是不说谎的，所以一个人全说真话或者全说假话都不可信，只有无限接近真实的谎言才难以拆穿，有漏洞所以才真实。你八岁那年父母遭遇抢劫身亡，你搬到济南和外婆同住，这是你不堪回首的经历，也是你想极力隐瞒的事实。即便如此，你也不能掉以轻心。黄素梅是审讯大师，她能把审讯变成一门艺术。来青山之前，她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博士，一旦被她盯上，你必须想到应对策略。
2: 这个女人看手相啊，她就得看九宫。这个大拇指呢，它是君；小拇指呢，它是臣。这个君和臣在一起吗？
3: 谭教官，
4: 你怎么来这么晚？
5: 我先去宿舍找的你，人不在，想着这里女护士多。果然，你赶紧的，我今天忙。
4: 嗨，谭仲文，你别拿我这个真佛不当菩萨。今天很有可能是你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要大写特写的一天，这全都是因为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我有一个惊天的发现，你想不想知道？
5: 你爱说不说。
4: 谭仲文啊，谭仲文，你别看你才高八斗，勇冠三军，你今天要是不娶我，我告诉你。
1: 谭教官，
4: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
1: 有紧急情况，校长请您和杨主任去趟会议室。校长，
6: 校长，
7: 校长，
8: 过来听听。有些发现。
1: 谭教官，杨主任，这个鞋底有块状附着物，几件敌人遗落的上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点状物，从形成情况上来看，应该是最近才附着上去的。码头的地面多是沙石，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一下事发当时周围的货物清单，并没有类似的物品可以附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物品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
3: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敌人的藏身处。
5: 那这些块状物应该就是找到那个地方的关键。
4: 校长，我去趟实验室分析一下成分。
8: 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报告。
4: 是。
5: 校长，我跟他去。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赶紧分析成分，快点。
1: 根本就不用分析。
0: 什么意思？
1: 自己看看鞋底。嗯，你是不是猪啊？
2: 涤纶耐受性好，强度高，是用来做棉纱的原材。
1: 所以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棉纱厂就是仓库。
0: 上海的棉纱厂有几十家，嗯，除了正在使用的，剩下的应该范围缩小不少。我立刻通知校长立即进行排查。
2: 等等，
3: 有病啊！
1: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顾盼也许还活着。

这是你送给顾盼的耳钉，我感觉他回来了，而且是他救的你。

0: 还是我早告诉我了。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共两件。
1: 哟，收获不错嘛。
0: 江主任，
1: 没事。
0: 梁主任，
1: 你忙你们吧，我还看看有啥好东西。
0: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鞋子，一共两双。

0: 那个，你们先忙，我先歇着去了啊。我让你早点过来，你不听，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这件事不要告诉人了，有地图吗？
1: 这里是码头，离松江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倩，帮我查这一带的棉纱厂。

0: 你干什么？
1: 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让我一枪崩了她。
2: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这是你刚刚区域中画出的迹象，范围还能再缩小吗？有没有最可疑的？还有多长时间？
1: 没有多长时间了，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0: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
1: 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0: 你觉得他有嫌疑？消息泄露，任务失败，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你觉得谁有嫌疑？
1: 所有人都有嫌疑，也包括我。你这么聪明，不会干这种傻事吧？那他呢？
0: 如果不是他的话，或许他跟你一样聪明。

0: 我后悔了，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1: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0: 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不止针对你，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所有人都很紧张。
1: 我对你们的计划没有兴趣。
0: 哦，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0: 校长好，校长好。校长，中文呢？
1: 不清楚。这是从杨千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0: 几个人手，一一排查。
2: 是。
1: 要快。
2: 是。
3: 所有人，准备行动。
4: 是。

0: 备离开。
1: 是。

0: 动。走。
1: 报告，周围没有可疑的人，撤。
2: 走，去下一个地方。

0: 我问你话呢，
1: 大哥，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0: 青山，国芳。

0: 谭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
1: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是，
0: 我半年前本应该死的。顾盼，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因为我不能死。
1: 你真的背叛了国家？

0: 为什么，谭教官？我想你是搞错了，是我在审讯你，不是你在审讯我。
1: 应该知道，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来的。动手吧！
0: 说，奸细是谁？是谁？说，奸细是谁？ 奸细是谁？说。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怎么看？在这件事上，顾盼没有嫌疑。里面处理的怎么样了？
1: 资料基本销毁干净了，我们随时可以撤离。
0: 马上撤离。

喂，先生，放了谭仲文。什么？这是命令。好，我明白了。 顾盼，放了他。所有人，撤。动作快点。

0: 你们几个继续搜集证据去。是。陈教官，你怎么样了？
1: 没事，皮外伤。

0: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1: 长官，刚刚搜集到的。
0: 谭长官，这是刚刚搜集的一些证据。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
1: 谁？送餐的。我就是穷记者，什么都没有。长官，这是你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
0: 下午5点一刻，江青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新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1: 美国方面呢？
0: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
1: 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
0: 属下失职，没有查到更多消息。会议结束后会有酒会，各国记者都会参加，场面混乱，他们最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下手。

0: 校长，顾盼没有死。你胡说什么？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1: 这更能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申谷浩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2: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 那他现在的行为，你怎么解释？
0: 你还是个军人吗？如果他没死，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证据。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这件事情，
1: 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说一说其他的发现。
0: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执行命令。

0: 我们要立即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合。
1: 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留些人把守的。
0: 这是命令。
2: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别多管闲事儿。
3: 好心不小，怎么样？比一场？比就比。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
4: 嗯。
3: 这伤是他打的。 他不是老实派去的卧底，这里面一定有原因。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
5: 太熟了！
3: 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里痒痒的。嗯，我跟你说，我本来有机会。
4: 帮我个忙。

0: 怎么是你呀？讨厌，吓死人了。
1: 大毛衣呢？给我的。
0: 对呀，可是你都好久没来我这儿了呀。
1: 整个青山谁最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然是我呀。大到尸体解剖，小到给学员心理治疗，每天还要陪校长开研究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哎，我这一天天的头都疼死了。你看，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来了吗？不过你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我浑身不自在，要不去我那儿？
0: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来怎么办呀？
1: 刚刚码头不是出状况了吗？校长带人出去了，一时半刻管不了。
2: 真的呀？
1: 当然了，我就是溜出来的。走吧。
0: 好呀。我锁下门。
3: 我来，我来。千万不要碰坏人，轻轻玉手。好了，走吧。

0: 发泄完，舒服了。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啊？你漂亮。哎，你别不信，这男人看女人啊，第一眼都是长相。你要是长成丑八怪，我还不看你呢。本少爷可没寂寞到那种程度。
1: 怎么听你这话不像好话呀？
0: 是好话。夸你呢，这就对了嘛，想笑就笑。你平时啊太憋着了，老憋着容易出内伤。来，赏你呢。
1: 哪来的苹果啊？
0: 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1: 说真的。你为什么整天追着我不放啊？
0: 因为，你有故事。

0: 龙哥，这几位是？
1: 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加入的兄弟，为了支援我们今晚的秘密行动。上车，出发。
2: 哎，老谭，怎么样了？发现了什么？你说呀，你说呀。
3: 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了，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2: 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
3: 那也不会连入学的信息也没了吧？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
2: 我也相信他。

跟上。

0: 你们什么人？我们奉军委会第二厅的命令，政治接管中美航空会谈的安保工作。
1: 这是首令。
2: 王主任，怎么回事？这是军事委员会的首令，
0: 让他们进去配合工作。是，请进。无声交集，不要惊动任何人。是。
2: 今天晚上发了多少通缉证？40个。15个记者，20个官员，5个嘉宾。嘉宾都是什么人？
3: 今晚签约后，驻信表演的嘉宾是声乐汉声乐团的人，由美方指定邀请。
0: 外勤代表除了官员本人，还有什么人？
3: 今晚事关重大，除了他们自己能进，副官和秘书一概在外面等候。
0: 这个叫何飞的，进去了吗？
4: 10分钟前进去的。
0: 他的身高、长相、衣着、服饰，给我复述一遍。
4: 身高1.75米左右，穿浅灰色西装，戴黑色边框眼镜。
0: 秘密逮捕何飞，
4: 为什么是他？
0: 其他的记者基本上都来自于上海的各大报社，唯有他是来自于香港，没人见过。

0: 哎，兄弟，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龙哥，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1: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0: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清明，这还是我说了算吧。
2: 龙哥，那你怎么向松本先生回复呢？
0: 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对。
2: 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1: 青山。
2: 明白。
3: 发现何飞，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疑问吗？
4: 敌暗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场？
3: 不能因小失大。
5: 好，
3: 这次中美航空合作，老蒋非常重视。
4: 是。
3: 找几个人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4: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3: 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4: 是。

0: 顾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攻青山。
0: 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2: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

0: 我们不能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不会大了些？危险是可以避免的，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1: 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坐标记。青山知晓，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员教室。
2: 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
1: 有没有地下建筑？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机要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0: 非常好，顾盼，你画的非常仔细。荆棘河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暗道？好像是吧，但我没走过。
1: 分配任务，你带人进入行政办公区，记住，破坏所有装备和文件。你带人进去青山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可以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0: 定时，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 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好，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顾盼，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
2: 我还没讲完。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
0: 他是青山军校的暗哨。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2: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现在开始发放。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们，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1: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2: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1: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2: 我立刻集合学员，以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机甲掩体。
1: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2: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1: 走。

0: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
1: 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在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我们得进去，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金翔金老师。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四个人从左到右，跟我们对位，从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你们两个去看看。
1: 你可真笨！
2: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走，留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明白？谢谢。

0: 别说了，
1: 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0: 哎，你告诉我是哪个造谣？我们要买10个8个手榴弹，我炸死他。说人话。
1: 外面都什么人啊？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3管专有步兵旅电话是独立线路，打电话到亚新饭店，回禀九路。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0: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

0: 一个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喂，是青山的人吗？石湾伙计，青山危险。你耳朵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官，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
2: 这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年少无母。
3: 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
2: 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校长，核实了。 他是押新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平时出入饭店也没人注意他。
4: 到底怎么回事？下面有请李将军上台讲话。

0: 感谢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结为战友。
1: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Coming back.
2: 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
3: 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没这么简单。
4: 校长，刚接到一个电话，说青山危险。
5: 什么？留十个人，其他的人火速回青山。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
1: 这个孙猴老杨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

0: 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

0: 为宜师，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

0: 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

0: 瓶身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

0: 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0: 保持30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田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万同胞。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
1: 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
0: 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2: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什么机会？
0: 告诉我，你和顾盼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了。

0: 我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罗新明，对吧？
0: 其实这个罗新明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2: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就是这里。等会儿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走吧。

0: 杰，你要干什么？
1: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0: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1: 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你不会的，
0: 我了解你，你怕死。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
1: 你和罗新民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
2: 真正的权利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0: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除了我和你们俩。

0: 怎么会是到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这里给我包围起来。
0: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
2: 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1: 田乔杰被判了的，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3: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
1: 好啊，那就一起死！
3: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1: 顾盼，你别忘了，你也是他们的目标。
3: 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1: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3: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1: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0: 又是仆从，他可真是阴魂不散。看来封城，我们是回不去了。
1: 不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金先生。没用的，仆从既然救了田乔杰，那他就一定是想去投奔金先生了。你想想看。 你认为金先生听取了仆从和田乔杰的情报，还会信任我们吗？而且，根据组织的纪律，上级牺牲，我们必须选择转移与静默，等待组织的恢复与我们取得联系。先安顿好崔老师吧。我不甘心，
0: 崔老师不能这样白白牺牲。崔老师不会白白牺牲的。
1: 谭仲文也不会，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敌人的。

0: 你终于醒了，你睡了两天了，别动，你的伤势很重。
1: 这是哪儿？你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很安全。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们都是蜂巢组织的成员，你被精神追杀，卷入重围，我怎么可能不救你呢？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感激，我只需要你帮我个忙。我现在是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0: 不，你能做。带我去见金先生。
1: 你难道不知道金先生一直想亲手杀了你吗？
0: 他不会杀我。

你联系上你的组织了吗？没办法联系上。我在交通信箱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现在只能静默，等待组织联系我们。看来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真是不甘心啊！这么多年的努力。 都成了泡影，不仅青山追捕我们，蜂巢也要追杀我们。

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我们。你们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气息，可惜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的其中一名介绍人就已经牺牲了。你要相信，组织始终在考验着你。 顾盼同志，当你真正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的时候，你便可以真正的加入这个组织。希望这天早些到来吧。接下来你什么打算？接下来我们只能静默，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你要相信。 在新的一年，我们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

0: 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

0: 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 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

0: 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0: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6: 我吃不下了，你吃。
5: 别浪费啊，鲁家来，
6: 鲁家，
5: 鲁家，
6: 鲁家，
5: 鲁家，
6: 鲁家，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

0: 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但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业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金山下，山口承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金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金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承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金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金草花种，紫金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金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金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4: 我的故乡哟。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金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0: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 地久天长。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

0: 历5月13，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鱼子老师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历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0: 自残，相思散。
1: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2: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1: 吕良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良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3: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1: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来，加油啊，加油！加油

段吉陈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

0: 生命的张力。
1: 我们佛山是中医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中医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的追随刘备，这是对于
4: 这是
3: 对义的一种重视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5: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6: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那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7: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灞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2: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密，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7: 为什么江湖兄弟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

0: 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子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二百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旗上？

0: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戏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役，食书食鱼不食盐，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任，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官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银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雀笔，汉雀、藏雀、满雀、羌雀，所以是我找来拜关爷。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公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

0: 已轮锤铸刀十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留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刀河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弯弓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弯弓就又干开的水。这个地方用泥火一炒兵器。所以原来的老百姓的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都会纪念。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3: 关东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把刀快递，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利益，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0: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1: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0: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1: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0: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能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

0: 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船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这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整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4: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5: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鱼
8: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8: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5: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5: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4: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5: 会有。

0: 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0: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宾馆。
16: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炳坤呢？
17: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
16: 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

0: 是我。
1: 嗯，啊，
0: 那个有您一封信。
1: 哪儿来的？
0: 北京来的。
1: 啊，姑娘来的。
0: 师傅，要不你先给秉坤写一封吧。

0: 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
1: 那我帮你写，你说我来写。
0: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哎，炳坤哥，我们要不要像人家那样在门口放一堆音箱啊？
1: 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的，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啊，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的气质不能变。
0: 嗯，炳坤哥，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嗨，以后我跟定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展好了别忘了我们。
1: 哎呀，先把这干好吧。
0: 哎，好嘞。没擦呢都，来，你把这擦完了。

0: 老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
1: 好的，龚老师。
0: 周老师，
1: 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影视专毕业的。
0: 周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视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1: 嗯，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的。对学校来说老师最重要。
0: 嗯，周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
1: 干老本行。
2: 嗯，
3: 我们老厅长啊爱才啊，这个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爱才如命，爱工作如命，对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但幸运的是啊，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那丈夫就是他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倒反而这样，他后院特别稳定。呵，这老厅长对我那是相当起，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切中你的领导，那我就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真的，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柜子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我们单位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就要提副省长了。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的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去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事实也是这样啊。那个老厅长都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盼星星盼月亮，
4: 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
3: 啊，上面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

0: 车祸。
1: 命啊！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啊。据说啊，这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到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
2: 慢点，慢点。
3: 哎呀，
2: 我也不顺。
1: 哎，你去安慰我。
3: 真不顺。在机关，
2: 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3: 为我弟弟的事儿，
2: 把领导秘书得罪了。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儿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
1: 嗯，你弟弟什么事儿？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我呢，天降横祸，一无所得。
2: 我弟呀，还真不是我成全的。来，
1: 你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2: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我怎么能在省里干？
1: 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迁，
2: 理论上是这样。
1: 平爷，我现在啊，那是相当失望。
4: 聊得怎么样？
2: 还行。问你怎么不去？
4: 你没跟人家说我？
2: 说了说了说了，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格外忙，本硕连读八年才有资格去三甲医院的临床。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今天人体解剖。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解剖不都是在那个福尔马林池子里泡过的吗？
2: 刚吃完饭你就跟我说这个，早知道我就不吃了。你那个解剖怎么样？
4: 你真想知道啊？你要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这么一问，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2: 本来呢确实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问问，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
4: 是吧？
2: 说说。
4: 跟你说说啊，我们解剖了一个50多岁的男的，我们剪开了他的皮肤肌肉，看到了他的心脏在哪儿，胃肠在哪儿，乙脾肾在哪儿，包括比目鱼肌啊，还有胫骨后肌、腓肠肌，就这整个的过程啊，我都默默的看，认真的记，就完全是一个学生看教具的心态。但是直到我看到他指甲缝里边的那个泥，我才意识到他曾经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2: 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旅程，终点都一样。
4: 坏了，这跟你一说吧，还给你整消极了。
2: 这怎么是消极呢？生如果不伴随着死，就无所谓生嘛，哲学的基本观点。
4: 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
2: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4: 你这次该提处长没提起来，就算咱们俩不说，他也得问呀。
2: 妈怎么说？
4: 他说秉义还是嫩，他以为他没插手他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他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他头上。
2: 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秉

0: 这咋就整？就又挤这屋来了？哎呀，他俩打小在这个床上长大的，就睡不惯炕，一到那炕上睡就闹腾，弄得妈也睡不好。
1: 那咋？那我晚上我就过那边去。
0: 那你今天先在那边跟妈睡吧。
1: 不是今天，那你这以后咋整啊？咱俩就一直两地分居啊？
0: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你咋整？
1: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
0: 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1: 人家是表兄妹，但表兄妹也不应该在一块挤了呀。
0: 你姐本来说那个研究生毕业，就来借阅，这又跑到贵州去了。
1: 我姐不就那样吗？想一说是一说呀。那我跟我姐说说。
2: 你姐要是不主动提，肯定就是有难处。咱提了，就好像咱撵孩子走似的。你别说，他真要把月月接走了，我这舍不得。这孩子可是我手把手给打的。
3: 你说这孩子天天抢床这是？
4: 想了。
5: 哎，你等着，我那还有呢，我给你拿两个。
2: 来来了，娟儿。
6: 快点去吧！
7: 啊，
6: 知道了，你家里现在都好了。
7: 呀，周荣回来了。
8: 啊。

0: 小冯，钟楼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吃了吗？
0: 怎么了？
1: 没怎么，有点累。

0: 这么脏这么乱，我走了之后就没收拾过吧？
1: 没有啊。
0: 为什么？
1: 是为什么？
0: 你
1: 想说什么就说。
0: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周荣，你哪儿哪儿都好，就自我中心这一点你真得注意。
0: 我去贵州是你同意了的呀。
1: 跟贵州没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是先为你为孩子想。比方说去那个破图书馆，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有个家有个房子。我你是了解的，在男人里头我算勤快吗？算爱干净的吗？这么脏这么乱不是我的风格啊。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一进门拉着个脸就指责。
0: 又吵什么呀？这次作协选举副主席没有你，
1: 连个理事都没有，
0: 这也太过分了。
1: 算了，存在皆合理吧。
0: 也许是北京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了，要不咱们回吉春吧。当鸡头好过当凤尾，凭你的才华跟实力到了吉春肯定是另外一番天地。
1: 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吉春好太多了，到时候月月怎么办？
0: 这个问题我想过，总哥我吉春生吉春长照样靠北大，还是事在人为嘛。
1: 可是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啊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
0: 那个江辽出版社。

0: 《上主篇》你还记得吗？秉坤说，江辽文艺界对你这样的著名诗人，那是求贤若渴。要不我去问问？
1: 这我媳妇儿，你好，你好，是该让你媳妇看看，这1700块啊，可不是个小数啊。要不咱到里头看看，来吧，咱看看。我跟你说呀，这房子现在我便宜卖了，要不是着急出手的话，1700你可买不着。
2: 这小院太好了，
1: 来吧，咱来看看。来，进来看看。
2: 咱呀，哎呀，凶你啥呀？采光挺好的，厨房这么大。
1: 这都以前留下的，这方便了以后。

0: 这么大呀！娟儿，娟儿哪儿呢？哎，娟儿，哎妈，这房子真好啊！
1: 咋样啊？哎，好。你看这厨房，
0: 对，这边这屋娟儿我们俩住这儿啊。你俩住这儿，
1: 等那个月圆在住里边。
0: 真好，怎么腾哥这么好啊？
1: 月圆月月房间。
0: 月的房间，月的房间啊，月，一个人有一个房间呢。
1: 看看，这你屋，哦，这么大。你看看阳光好不好？
0: 好。我睡这儿啊。啊。哦。
1: 这冬天这躺着，这太阳直接在那晒着。
0: 真好。哎呀，就是我看看这床结实不？
1: 结实。
0: 坤儿啊。 妈这辈子啊，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嗨，我这老疙瘩真厉害。
1: 以后越来越好。
0: 你看多好啊！现在月月也有自己的房间啦，姑娘都大了嘛。你姐那时候啊，她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她给上锁。 谁要进去不经他允许还不能进呢？姐，爸爸，哥哥，这咋的了？咋的？这咋了？来了！你干嘛呀？哎呦，你要干嘛你啊？都没跟你说，到新家不要那么调皮，要听话。你站那里边去干，你自己看看。
1: 咋的？
0: 尿尿尿！你找我呀？那么不听话。
1: 咋掉坑里了？啊！
0: 踩马桶里了！哎呀，哎，
1: 拿你赶紧裤子去。咋的？你这不会用马桶是不是，聪哥？
0: 找妈妈呀！你不会用，你找我呀！
1: 没人看你忙嘛，这不打扰你呗。
0: 你就惯着他吧。
1: 看看，
0: 上你爸那去，哎，你爸那去。
1: 来来来，爸，哎呦，那爸教你啊，来，看着啊。这个，你看，把这盖掀开，知道吧？对准了，是不是往里尿？别尿外头。 知道不？要是想这个来大的呢，哎，不能蹲上去啊，真得坐上去，别掉下去啊，扶住了。啊，知道为啥坐着不能蹲着吗？因为设计这个人呢，觉得坐着比蹲着舒服。记住没？啊。

0: 你看看，这边来。
1: 对，你看看，
2: 哥哥姐姐回来。
1: 你看看。
2: 来，
0: 快
2: 去
0: 给哥哥看看。
2: 你还来高兴呢。
1: 行。
2: 圆圆的，
1: 地
2: 睡下面行不行？
0: 行。

0: 今天开会的人都记下来了吧？尽快的，所有的事情都实施了啊！
1: 好，
0: 全记清楚。
1: 哎，兄弟，哎，
0: 水哥，你忙去吧，
1: 那我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干起来了。
0: 水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如果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2: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儿，我掏。
0: 水哥，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
2: 那签合同吧。
0: 亲兄弟明算账。
2: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没问题。水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我们家的狗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1: 不舒服的，回去再看看。哎，甜甜，
0: 待我一段好不好？我妈叫我早点回家，有事儿。对不起啊，我得接我妹妹，说好了的。你妹妹可真幸福。哎。
1: 啊，
0: 上车，坐稳了，
1: 回家。

0: 笑啥？
1: 你有事瞒我没？
0: 没有啊。
1: 你敢赌吗？哎。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
0: 风月？嗯。我只听过素月。
2: 人家突然忘了嘛。
1: 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0: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0: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1: 那就是他单恋了。
0: 那不知道了。
1: 不过哥你也够惨的，被一个丑女孩缠上了。
0: 她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说她漂亮啊，不管男生女生，女大十八变吧。
1: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嗯。
0: 还不如你呢。
1: 爸，这能比吗？这能比吗？

0: 情况啊？你爸回来了没？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
1: 是，啊，
2: 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好嘞，嗯。
3: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

0: 叔，我再给你倒点热的。
1: 哎呀，快别忙了。
0: 没事。
1: 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有年头了，从里到外呀，没几个像样的地方了。国庆啊，
0: 哎，
1: 这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0: 哎呢，
1: 送我回那边去吧。
0: 行，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

0: 你好，金善堂。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
2: 来，小心点，来，快！快点，快走，快走。
3: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4: 哎，孙总正在忙，没有办法接电话。
1: 哦，好吧，谢谢。
5: 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3: 行，辛苦了，同志。
5: 好，不客气，
3: 辛苦了，辛苦了啊！啊，没事了，别看着了，散了，散了啊，解决了啊啊！哎，大哥，大哥，大哥！哎，不行，不行，不行！
6: 方便一下，
3: 不是，不是厕所，走走走，我带你去厕所啊！我喝多了，咋喝成这样啊？

0: 你咋还悄无声的就回来了？你应该发个电报的嘛。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冰坤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 怎么不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0: 接电话的说，炳坤正忙，接不了电话。忙，忙好啊。嗯，都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走吧。
2: 少抽点烟。知道了。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3: 他说啥了？
2: 那倒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0: 行，反正你踏实住这儿吧，跟你没关系。
1: 没有事儿啊？
0: 啊，没事，走。
1: 大晚上慢点啊。
0: 啊，

0: 回来了。
1: 咋不开灯呢？
0: 你没回来，飞天。
1: 那你就先睡呗，就
0: 等你。不放心。
1: 我先刷个牙。

0: 炳坤啊，啊，你说，
1: 你说。路上挺辛苦的吧？
0: 还行，你们这天天都这么晚啊？
1: 早上起得也晚，干服务行业的嘛，人家下班咱上班。
0: 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
1: 平时比这早点，今天特殊情况，我一接国庆电话，我就给我哥打电话，然后我就想往回赶，然后这饭店就出状况了，人打仗打起来了，警车救护车都来了，我得处理了。处理完了，一出来又看着一人走廊尿尿，这也得处理嘛。处理完我就去国庆他家，他说你回来了，我这才赶紧回。

0: 你为什么没上？不给我写信呢？
1: 也没给我写。我是你爹呀，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你的意思，你没错。
0: 我错？你没错？
1: 谁错大呀？冰坤，你说我是理是？你爹我呀，毛病不少。 但是敢说我势力的，你是头一份。你干啥去？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这脸呢，我看看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 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这些光着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着片就好了，自己要是能有个当官的爹，那就更好了。你咋不说话了？
2: 我从没嫌弃过我生在光头片，我也没嫌弃过我爹妈，我没嫌弃过我这家，
1: 我更没有。

每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势力啊。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啊，你哥你姐考上北大了，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了，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做好了，这是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怎么的？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是吗？

0: 就算是你干的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1: 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

0: 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8: 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干啥？
11: 哎呀呀呀呀！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咋整？
15: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16: 可人家是表兄妹。
17: 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5: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7: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5: 我恋谁了？

0: 我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小儿子，干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 满意我好啊！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1: 我说什么呢？
0: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跟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1: 信不信吸血？
0: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1: 好啊！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最不该说的大实话呀！

0: 你呢？我是你，你在污蔑我呀！啊！哎呀，我这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个混蛋来，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把你掐死我，你呀！ 我这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每天下班，这个心里啊，唯一的念想呢，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这个炳坤，你。 哎呀，家里呀，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炳坤呐，爹这张老脸，给我这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你不回来呀？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想起你这个错呀！ 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告诉我，你说，你说话呀！
1: 不认他我爸爸，
2: 干啥呢？
0: 你放开他我爸！
1: 干啥呢？这孩子，你打他干啥？
3: 爸爸，妈你，
1: 那是我爸。
3: 爸，孩子不认识你，他不认识我没事儿，他知道疼你，得多好啊！
4: 疼的是爷爷，没事儿了。爷爷跟爸爸说话呢，回屋睡觉去，你听话。
3: 娟儿，
4: 嗯，
3: 你待会儿。
4: 爸，我其实我一直想给你写信，我做梦都想，你要不信你问娟儿。
3: 嗯。
4: 我就想，要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就一直拖。其实我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不起，爸。
3: 嗯。

0: 明贵啊，你是我们家呀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那也是男孩子，挨揍就少，你呢？ 为这个将挨了多少揍啊，现在岂止也当罢了，还改不了啊，改。哎呀娟儿啊，
1: 哎爸，
0: 你看这个炳坤呢，这是我们家呀， 出力最多的，这挨揍呢也是最多的。哎呀，过去呀，为了一次就得揍他一次。

0: 我就是想揍，
1: 咋的？不改了，继续欺我呗。
0: 改，改，你改都揍呗。你说，都当爸了，还有爸揍你，这不就幸福吗？

0: 贾舅母。
1: 哎。
0: 炒鸡蛋啊。
1: 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
0: 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
2: 这孩子，
1: 你咋说话呢？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
0: 住多久嘛？
1: 退休了，不走了。
0: 那他住哪屋？
1: 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30公分板子，够两个人睡了。
3: 明白了，你一人一屋，我们4人一屋。
0: 你们那是南屋，大屋。
1: 吃饭啊，别迟到了。
3: 嗯，
0: 好。
4: 娟儿，
0: 哎，
4: 吃饭吧，别等你妈了。
0: 哦，我把肉先化着。
4: 嗯，这费电吗？
5: 到冬天就关了，
4: 那是最好了。咱们东北的3、9天啊，那比冰箱管用多了。
5: 正想着专老里里外外忙活，怕麻烦吗？
0: 不麻烦，比咱以前住那边强多了。
4: 人呢，就是好了，还想更好。人哪有自知多的时候？
0: 吃饭吧。
4: 嗯。
6: 哎，小爸。哎呀，你回来了！你过来过来过来，你才坐那儿吃上了。哎呀，这一道上土的蒿的，你坐了火车上多脏啊！
4: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老婆子，我们昨晚就回来了啊，咱俩还说了半天话，忘了？
6: 昨晚上回来的？
4: 嗯，
7: 爸昨晚就回来了。
6: 嗯，
7: 以前的事儿记得清楚，现在越到眼前的事儿。
6: 昨天晚上你还问爸啥时候走。爸说不走了，以后天天陪着你，守着你。真的？你真不走了？
7: 好吗？
6: 你再也不走了？
4: 不走了。
6: 再也不走了。这辈子是圆满了。

0: 那你这届学生质量不行啊，你这样的都能被表扬啊？
1: 我哪样的？我虽然别的不如你，但是我作文比你强。今天校长就在会上宣布，我的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0: 是吗？
1: 全市的，你得过吗？
0: 那确实是没有。写的啥？
1: 我的妈妈。
0: 念念，听听，学习学习。嗯，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觉得她漂亮，而我觉得她美丽。
0: 好。
1: 好在哪儿？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好。
1: 就你这语文水平，能觉得好在哪儿吗？老师表扬了我。
0: 咋说的？
1: 漂亮是形态，美丽是气质加形态。
0: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我写的时候吧，没有老师总结的那么准确。

0: 但是老实说，我后面的描述印证了我表达上的准确。那后面咋写的？我的妈妈1969年去了贵州，在那里做了8年的乡村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本科读完后读了硕士，现在是江辽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 1988年9月27日，星期二。今天很高兴，我的妈妈得了全市作文奖，哥哥都很服气。哎呀，
1: 你家这块板结实不结实啊？这，
2: 你对我干的活还不放心吗？
3: 赶紧睡吧，
1: 我做做试试。
2: 嗯。
1: 哎呀，挺结实。
3: 我这不是钢啊，虽然是八级瓦工，但是干这个也是杠杠的。嗯。哎，娟儿，哎，不用急着洗，这还能再穿2天。没事儿
4: 吧？正好凑一锅，洗了呗。现在洗衣服可方便了。哎，
3: 咱家那洗衣机啊，洗完了以后啊，还得拿出来拧，然后晾。 那天炳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
1: 带甩干的洗衣机。
3: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说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笑>
1: 哎呀，
3: 娟儿说，哎呀，不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笑>
1: 行了。
3: 明天再说，睡觉吧。哎，睡吧。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昨天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开，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笑><笑>
1: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3: 啊，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呢。
1: 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都睡了。
1: 嗯。
0: 那咱也睡了。
1: 洗衣服呢？
0: 哎呀，衣服啥时候不能洗？
1: 不是洗衣机里面沤着呢，
0: 会沤坏的。
1: 不是，那
0: 睡觉睡觉，一天怪累了。

0: 专门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
1: 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叫你没功德。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
2: 明白。
0: 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两居室。
1: 过一阵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了副教授，已经够遭人恨的了。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0: 外人啊，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如他们的法眼。可你说这跟外面的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1: 他们是后勤人员。
0: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投上他那一张反对票，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啊，选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

0: 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呀，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1: 阿成，对不起啊，当初我坚持要回来，是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的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啊。
0: 算了，肉香虽俗啊，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
1: 行，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早上9点钟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教案再看一遍。哎，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
2: 叫你早点睡，
0: 你看看
2: 早点睡啊。
0: 这是看完电视。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3: 这哪叫碗呢？
2: 有理没呀？
0: 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
1: 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啊，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0: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惯着门
1: 行了，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
0: 是是是，自愧不如。
1: 你吃饺子。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哎，
1: 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把我出主意？
2: 你说。
1: 你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是不是很难取舍？
2: 嗯。
1: 我一开始想呢，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
3: 三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就你的，你小心点儿。
4: 陆总好。
3: 陆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另外，盛众能源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5: 好极了，这个企业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 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啊！
6: 老总，电话，
3: 我是开会呢。
6: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3: 叫什么？
4: 周秉义。
3: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哎，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晚上见。
4: 哎，好嘞，
3: 好，嗯。

0: 吉春来的，他叫什么？
1: 周秉义，
2: 秉公办事的秉，义气的义。
0: 我知道，周秉坤的哥哥。老姚，你现在有空吗？我过去一趟。
1: 好，我等你。你自己想办法给他打，别通过我。咱俩不认识。
3: 明白了，晚上你跟他过去，我就不出面了。但是放心，那边呀，我全都给你安排好。

0: 哎，你好，哎，姚总，哎，哎，你好，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哎，哎，姚总 哎，在。哎，里边。
1: 哎，于总，你帮我把那个存的酒拿出来。
0: 好的，啊，马上安排啊。哎。
2: 再来一杯。
3: 行，我这
1: 小赵没见过吧？
0: 到你们这儿来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哎，
1: 江辽没有吗？
4: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1: 先生，就算是有，你也不知道。你们搞这政策研究的，什么都得知道才行。你这也算是民情？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舞步，跟咱们在兵团里那个中字舞比怎么样？
4: 各有各的味道。
1: 哎，味道这俩字儿用得特别好。你就看现在这帮人，这白天啊都人模狗样，深圳讲究的就是白天拼命干，晚上拼命玩。
3: 去喝去，
4: 干。深圳的活力啊确实有诱惑力，好多人才都跑到这儿来了，包括你。
1: 你也来吧。这牛鬼蛇神，牛鬼蛇都齐了，就差你这大神了。

0: 佳怡，全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越来越重视。好啊，好啊！你是清华毕业的，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明白。
1: 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0: 讲得好，老郝啊，对你尽有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没看错人。
2: 妈，我回来了。<笑>
3: 都没回来了。
1: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啊。
0: 那佳怡，啊，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再来看您。好好好，
3: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我的身体没问题，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
0: 是国家的了。
3: <笑>
0: 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3: 好嘞，谢谢佳怡，我先走了。
1: 好，
0: 送送。
1: 哎，
3: 好。
1: 那谢谢程瑞。
4: 老爷子走得太突然了，好几年了，老太太刚缓过点劲儿来，好在呀，身边有冬梅。
5: 那你就一个人先出来，别爷，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那种务虚的部门啊，早年间还行，现在都讲究实干。不真的，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你就这样，到这儿来，我这是国企，你的行政级别可以一块带过来，什么都不耽误。反正这是大事儿，要不你回去跟冬梅商量商量。
4: 嗯，
5: 跳舞去啊！
4: 这种舞我哪会跳啊？
5: 你会什么，我让他放什么。 对，
4: 好吧。哎
6: ，Lucy。
4: 哎，姚总，啊，陆姐，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哎、给他找两个舞伴，好吧？
6: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4: 不用，你们跳，我观摩。
5: 你观什么？刚说务实，你知道吧？
4: 走走，
5: 不用，真的不用，
4: 摇，走走，来看，实干实干。

0: 真正的活力，后者为江辽的发展。赶快做三个字，他已经对自己说过许多次了。那个晚上，那一时刻，又一次顿觉如坐针毡。
1: 那他叫魏红知道吗？
2: 那能让老婆知道吗？
1: 这要是搁严打那会儿，不枪毙也得给抓起来。看来咱们东北还是比南方落后太多了。
3: 这种事情啊，还是落后点好。想说啥？说。
1: 没想说啥。
3: 老脑筋，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不接受新鲜事物，是吧？
1: 我这什么都没说啊。
3: 想了吧。
2: 新生的不一定就对，就如同有时候的保守不一定错。
1: 你这是虚无主义。
2: 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3: 秉义啊，
2: 哎，
3: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没有考虑啊？
2: 听组织安排呗。
3: 这是最组织上说的话，我又不是组织。现在在家里大家谈话，说点真想法。不考虑是不对的，考虑了并不是意味着有私心杂念。我们的组织也应该尊重干部的兴趣和愿望。说吧。老话说呀，女婿如伴子。对于我来讲，你不是伴子，是儿子。老郝走这几年，幸亏你在，对冬梅对我不离不弃。
2: 妈，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冬梅是两口子呀。
3: 我之所以身体和心理调整得这么快，跟你有直接关系。老郝走那几年，我觉得我自己过不去了，都想着跟老郝啊一块儿去算了。冬梅现在当上了医生，作为女同志来讲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老郝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还行。
2: 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改革开放都十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的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
4: 部长上午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您。
3: 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4: 金主任，这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
3: 不去了，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 他们要。

0: 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大家也都能放假，这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
1: 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0: 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哎，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女儿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哎呀，要说呀，我们老好生前对秉义呀，那是非常的满意呀。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哎。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
2: 实话实说。
3: 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
0: 哦，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
4: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年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
0: 40岁不年轻了。
3: 金主任，您的意见我肯定带回去跟领导汇报。像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上讨论。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0: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北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3: 是，年富力强。啊，
0: 我大小也算是一个领导吧。跟着老好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限度的潜能。对周秉义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得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3: 秉义同志干得很好，
0: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的多。对于秉义，我了解他。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我自己要想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义再往前线上推。
3: 金主任，您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单位吗？
0: 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我明白了。金主任，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0: 你这样汇报，你说周秉义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基层去干实事儿。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啊。
2: 爸自己弄的，都没弄一个小时，那是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3: 前几年呢，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3: 我们那边啊，军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办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4: 冬梅啊，冬梅，冬梅，哎，来来来，你就蘸韭菜，我来切，我切。
5: 没事，我来了嘛。
4: 快快快，哎呀，哇，
5: 行，那我把鸡蛋打了。
4: 行。

0: 我去叫月月。月月呀，你爸妈来了，快点的。
1: 姥姥，你进来的时候先敲一下门，很难吗？
0: 这孩子，姥姥还用敲门？快点啊，爸妈来了。

0: 人呢？
1: 来了，朱茹。
0: 哎，嫂子。
2: 雪豹，姐。哎，
3: 雪豹们，哎，来了。
4: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浩成啊，
5: 妈，
0: 来来来，你我来，我来，给我吧。
3: 坐着聊啊，
0: 要不要做饭进去忙啊？
1: 爸，
0: 哎，月月，
1: 妈，
0: 快去跟你爸妈说会儿话，去。
5: 爸呢？
6: 屋里面。
5: 啊。
6: 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0: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1: 快干啥呢？写日记呢。
0: 过来点。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1: 嗯。
0: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1: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0: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1: 哦，我忘了。
7: 姑，月月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目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也算正常，是吧，月月？
0: 嗯，没事儿。
1: 桑桑，咱们玩去，去玩。

0: 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1: 不能怪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

0: 屈指算来，当初的周家五口，从1969年伊始分处三省四地，到1988年的大团圆，整整19年过去了，五口变成了11口，如果加上小和尚光明，那便是12口了。以往年代，团圆不易，多少事引起的隔膜和疏离，都指望着由团圆二字化为乌有。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 我的小师娘，
2: 哎，不断，大慈大悲，您给俺老孙指条门路，就俺出来吧。
3: 早被包房去。
4: 哎呀，我自己来。
3: 那行，你自来。
2: 您不就是南海关系
3: 吗？饭店订来的。
5: 你妈挺难过的，你没感觉啊？
6: 感觉了，那又咋的？忘了就是忘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5: 下次注意。
7: 这个哥，
6: 知道了。
8: 哎呀，高兴啊，林坤啊！啊，我还得说你啊，咱们家那个房子该磨磨了，再不磨呀，过不了这个冬去了。
7: 坤儿啊，你爸说的是他盖的那房，
9: 知道
5: 不？这些不怪他，
10: 对，大家都有责任。嗯，
9: 不是，主要是没有沙子，没法磨。你有沙子，那国庆就给磨了。
7: 也是，
11: 蔡晓光有这方面的路子，我找他。

0: 姐，
1: 嗯，那差不多。
2: 那个楠楠，
3: 哎，
2: 收拾收拾啊，咱准备出发了。
3: 啊，好。
0: 跟他们说我看完那草，
4: 如来编织法骗了我。
5: 咱今天都立正了。
4: 还我家本人家一百年了。
6: 月月说他想看完《西游记》再走。
0: 行，走吧。
7: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得看了。啊，咱照相去，去晚了照相馆该下班了，走走走。
8: 照相啥时候照不行啊？这马上就播完了。
0: 这全家聚齐了不容易，这张照片十几年了都没照成。
8: 老爷不是退休不走了吗？
0: 大人不是都忙吗？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事儿。你就说你爸下周三就出差了。
8: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儿。
0: 我为什么找你茬儿？
8: 因为我的事情没告诉你，让你在家长会上没面子。
0: 你这孩子，你真是心里阴暗。
8: 我心里阴暗？楠楠哥哥，你说。
6: 月月，你太不懂事儿了。

0: 你快去马书记家看看是谁病了。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只觉得她美丽。
2: 爸，换个台。
3: 你还嫌不够乱啊？
4: 对不起啊，爸，月月这孩子太任性，不懂事儿。
3: 我就是照个相嘛，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假吗？明天陪呗。把周荣给我叫来。
2: 我去。周荣。

0: 月月得奖了，坐满。我的妈妈，她怎么不写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1: 从头到尾都在夸你，这东西稍微修改一下，语气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鉴定。嗯，当到此也行。
0: 周荣，
1: 没有一句女儿跟妈妈的日常，看不到一丁点女儿对妈妈独有的感情。怎么没有啊？
0: 尊重、佩服，
1: 那是独有的吗？他可以尊重佩服你，尊重佩服老师，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他都可以说尊重佩服。

0: 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我自己剪断的脐带。他那时候没记忆。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有假期，我就陪他。 想去哪儿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10岁，他有记忆了吧？换成上班。
1: 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人呐，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忘掉不愿意记住的。

0: 没有聪聪的时候，我常想，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你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
1: 他们对你比对我们要好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妈说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要是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着我说话还凶我。
1: 月月，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0: 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捡了点说吗？因为我自卑。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
1: 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大人也有大人的难处啊。你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
0: 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0: 啥病啊？我还没来得及问呢，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1: 不是你别问了，先去吧，啊，把喜叔的带上，万一要守夜呢。
2: 那你跟爸他们说一声，这也没办法。哎，
0: 是是，
2: 走。
0: 别着急啊，
2: 那我们走了。哎，
0: 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
2: 一下子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
3: 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要不
4: 我再问问吧。
3: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啊，坐。啊，花生程家属。哎。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
1: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春了嘛，想照相这还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
0: 谢老爷。
2: 聂楠都走了。
3: 爸，
1: 嗯，
3: 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1: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
3: 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炳坤身上没钱。
1: 也好。
4: 哎，
1: 嗯。
4: 哎，他爸呀，炳坤咋了？
1: 没咋，挺好的。啊？
4: 哦、哎，说说。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的，没咋就好啊。
5: 炳坤哥，
6: 哎，宁儿，你咋来了？
5: 我给你送饭。
6: 啊，
5: 邵老师告诉我的。
6: 哦。
5: 嗯，没事了吧？
6: 嗯，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啊。
5: 曲奶奶呢？
6: 啊。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打。
5: 那我还给他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6: 那咱俩吃吧。嗯。哎，整的啥呀？

0: 姐，哎，病人都休息了。
1: 啊，我是来送饭的，给照顾病人的人。
0: 几床？
1: 病人叫马守长。
0: 吃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走吧，大姐，你看病房都熄灯了。哦。
2: 月月，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3: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2: 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坐会儿吧。

0: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市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
1: 又哭又笑，没完没了的说：“
0: 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2: ”爸，你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怎么多睡会儿啊？哎，
1: 不过节了吗？饭店忙，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五个小时够了。
0: 你今天晚上还得到医院值班去吧？
1: 啊，
0: 那我给你送饭啊。
1: 行，嗯，走了啊。
0: 昨天晚上你咋吃的？
1: 孙小刚送的。啊，走了。爸妈，上班了。

0: 快进！
1: 。周炳坤呢？
2: 在后厨呢。
1: 你把他叫来。
2: 请问您贵姓？
1: 免贵，姓曹，名德宝，曹德宝。
2: 行，您稍等。
3: 啊。你咋来了？
1: 咋的？我不配啊！
3: 不配啊！
1: 你给我滚！那告示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4: 不让了呗。
1: 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
4: 打白条的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
3: 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
4: 我们这儿放得开呗。你就说那桌，
3: 级别最低的也是政客，连副科都没有。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进出五百姓，往来五百斤。哎，你说哈，这来我们这儿的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他干部里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波。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1: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5: 王厂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3: 厂长了啊？
1: 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好吧？哎。

0: 你快点啊。
1: 好好。啊啊！这昨天晚上厂长喝两场喝哕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我替厂长当这临时厂长。坤儿，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看着办。

0: 同为恋人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陶陶，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一跟你绕一大圈儿。 借题发挥，台词上赋予了呀。
1: 明白了，蔡导，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借助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2: 还是有点过。眼神别太媚了。
1: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2: 那少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啊？
3: 那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4: 真的吗？还有那段啊。难道你连我究敬得的什么病都不问问吗？你，周荣，那个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您随意啊。
5: 好，
4: 干了。
5: 好。啊，尝尝啊。 痛快，好心啊！我还是想和这位漂亮的小妹喝一杯啊，可以吗？
4: 齐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 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啊！来来来来来，
6: 好，
4: 来，齐总，
7: 好。
4: 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大家啊！来来来来来，您就多喝点，来来来。
7: 干了啊！好，好犀利啊！
6: 好演！
4: 哎呀，这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吧！来来来来，来，齐总，我干了！
6: 我来。
8: 哎，哪里有一个人来呀？要两个人一起饮酒啊，两个人饮酒啊，酒杯酒，喝酒杯酒，要大酒杯呀、啊。
9: 这样喝酒，
4: 喝你妈呀，喝！
8: 那个各位老板啊，我敬大家一杯，我是饭店经理，我代表我哥们儿。
9: 哎，好，不是，老板，他喝多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啊，
1: 没事儿，
0: 没事儿。今天啊，我带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吃点好的。这好不容易档次尝尝了，没想到啊，本来啊，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挪动窝，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今天我这一看这局面，是他妈我傻了。
2: 我感觉今天咱们要是豁出去跟他们喝，很有可能谈成。
0: 怪不得这是厂长老说啊，你只有多请客多喝酒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你不能因为厂领导请九次客没用，你就不让人请第十次，喝十次，喝十次乘以一次就能救我们厂于水火之中啊。
2: 都怪我。
0: 哎呀，怪你啥呀，不能怪你。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豁出去。我操。
3: 大包的钱算我的啊！
4: 哎，得嘞。小光。
5: 啊，我同学找我聊点事儿，稍后聊。啊，我的缸子啊，洗过了。
6: 女朋友啊？
5: 为什么这么问？
6: 感觉大家都说他洗不好，
5: 我还非得用他。周荣就是周荣，什么都瞒不过你。
6: 啥时候结婚啊？
5: 啥时候都不结，之前跟他说过了，愿意。
6: 为啥啊？
5: 我这吧，这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个婚姻经验的人，不是说老婆不好，特别好，俩人感情也没问题。他出车祸之后呢，我也好久缓不过来。但是吧，那事儿就怕比，我就比较了有老婆没老婆的日子。说这话有点没良心啊！我宁可不要有老婆时候的热汤热饭热炕头。
6: 那你要什么呀？
5: 自由。
6: 嗯，选择的自由，更新的自由。阅尽人间春色的自由。
5: 行，不说我，无事不能三宝殿。啥事儿？
6: 想求你帮忙搞点材料，我爸弄房子。宝峰说你有路子。
5: 就这点事儿啊？
6: 事儿不小了呀。
5: 放心，这入冬之前我把材料搞好了送过去。
6: 行。

0: 你曲阿姨特别感动，跟我说关键时候见真情啊。
1: 秉坤年轻，
0: 年轻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随叫随到。
2: 人我爸之前不是说了吗，人曲阿姨特别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0: 是啊，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爸都不如他。

0: 也是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为官一任，首要的就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1: 哎，尝尝右边儿，右边儿，右边儿这边儿。哎呀，来，慢点，慢点。你让哎呦，你温柔点儿，温柔点儿。
2: 哎呀，够温柔的了，你让你自己弄。
1: 那行，
3: 是还挺多。
4: 舒服舒服。
3: 舒服没有？
4: 舒服。
3: 舒服就行了。闭嘴。
1: 哎，中间。
4: 哎，嘿嘿。
3: 行了吗？
4: 啊，谢谢，舒服舒服。哎呀，舒服多了。
3: 不用躺会儿。
4: 啊
3: 啊，躺会儿。
4: 行行。
3: 慢点。
4: 哎。哎呦，

0: 来给你炳坤哥送饭啊。炳坤跟我说，昨天就是你给他送的饭，昨天家里人多，我没顾上。炳坤说，要不是你给他送饭，他都饿死了。谢谢你啊，小宁。你做的？
1: 我妈。
0: 不该麻烦老人，怪我。替我谢谢大娘。那我去了。

0: 你吃过？
1: 哦，
0: 这带点肥的。
2: 不是不是，老许，给我块肉吃。这饭块。

0: 闻一下得了。
1: 不是没这样的。
0: 你吃流食，遵医嘱。
1: 不是我这，
0: 你赶紧喝粥。
1: 不是吃好些日子吃不下去了。嗯。姐姐，你都给我倒点汤。
0: 你吃你的。嗯。嗯。嗯，这多好，这五花的。哎呀，这饭做的真好。有饭。
2: 哎。
0: 你吃你的。
2: 我吃我吃。
0: 嗯，这饭肥的。
2: 都肥都给我。
0: 这是肥。你还长身体呢。嗯，这你吃过了这家，
3: 吃过了。
0: 哦、哎呀，这饭做的真好，这肉做多香啊啊！
3: 都这会儿了，还得去饭店啊？
2: 不去饭店了，一会儿社里边开会。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
3: 嗯，
2: 打死你猜不着。德宝，还带一姑娘。你别跟春燕说啊。
3: 那人家俩一块吃个饭，能有啥的？
2: 哎，是，那还能有啥呀？别跟春燕说了。
3: 啊，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碰见孙小明了，给你送饭，我让他回去了。

0: 把鸡蛋吃了，欢迎下次再来，谢谢。
1: 哎，你听说了吗？咱们书店是出版社的编外部门，转不了正。我知道，秉峰跟我说了。说了？嗯。我这岁数啊。
2: 也无所谓，有份稳定的工作干着就挺好。你还年轻，你咋想呢？
1: 我要在这好好干，干下去， 转不了正眼干。嗯。
2: 婶儿，
1: 哎，
2: 对不住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1: 啊，没事。
2: 小明今天有点不舒服，大兄弟，不好意思啊。
1: 哎，
2: 慢走啊，慢走。
1: 哎哎，
2: 天黑路上当心啊。
1: 回去吧。
2: 哎，那我不送了啊！娘，你到底咋想的？我问问你，你到底想咋啊？哎，看说去，看，天天的就看这没有用、一点正事没有，人家那么好的条件，你见都不见，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没怎么想啊。没怎么想的？那我问你，你还结不结婚？没合适的就不结。
1: 啥叫合适的呀？啊，
2: 白马王子啊，咱家有那条件吗？啊，
1: 可我条件也不高。嗯，就秉坤哥那样的就行。
2: 秉坤能和人？啥？他勾引你了？
1: 他勾引我倒好了。
2: 他有老婆有孩子，
1: 跟我无关。
2: 啥叫无关啊？肯定他勾引你了。我找他去。
1: 那正好，刚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2: 丢人的玩意儿。

0: 来了。
1: 赶超叔，
2: 你爸在吗？
1: 妈，是赶超叔找我爸。
0: 等一下啊。
3: 哎，你回去吧。
1: 啊。
3: 赶超，炳坤在医院值夜班呢。
2: 我找你。

0: 你管好你妹。
1: 我你放心，你管好炳坤。
0: 你只要管好你妹，这事儿没事儿。
1: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是管不了啊，还是不敢？
0: 炳坤没责任。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行吧，你肯定有你的难处，我直接找他。
0: 耿超，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老子，你不准参我。

0: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1: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

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

0: 候，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
1: 中华师傅，
2: 小潘，
3: 大潘先姐，
1: 哇，哎，
4: 我以为你回家了。
0: 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5: 阿婆，你自己拿吗？
4: 哎，
5: 谢谢你呀，
4: 谢。
6: 我更有了，
4: 嘿嘿，
6: 做的好，
4: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7: 喝杯了，
8: 打打牌，
7: 喝茶，
4: 在这开心吧。开心，
5: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9: 搞到心嘞。
8: 92岁，
5: 92岁啦。
4: 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10: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4: 大家都是好朋友。
10: 好姐妹嘞，
11: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4: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11: 他让你走了。
4: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4: 能行吗？
8: 哎，你今天玩的我哟。
10: 人家怎么打我多？打我不给你哟。
9: 到底在蹲着，在跌刚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8: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4: 五世同堂。
8: 五世同堂。
9: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4: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8: 有那毛的呀，两毛上路买呀。
4: 谁给买的？
8: 两毛买的毛路哎。
4: 别呢，
9: 那个机器盖。
4: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8: 对对对对，
4: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2: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13: 妈的，现在不我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2: 我先回来。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4: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了，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4: 猪肉胸烤肉。
4: 猪肉。
14: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4: 荤素搭配哈。
14: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4: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4: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带进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4: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4: 拜拜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Chinese market likes and doesn't like our company, and how we can change to the customer's needs in China. China is not always the same as in Canada. People like different things.
1: I
0: believe it's very well. Right now we're doing okay, but last year we sold very well, very well. This year we'll see at the end. We are currently sampling Tencent tea. We have...
2: 刚刚我们探访了加拿大馆海豹油和西洋参展位，感受到它的天然品质。接下来让我们逛逛美妆区，解锁加拿大天然美妆好物。
3: 这是加拿大的第一带货博主。
1: 哦，好啊，太欢迎了。咱们的品牌是第几次来参加海南的消费会？
3: 已经是第四届来参加了，非常的开心。海南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然后我们这几天应该是做了有十几个专访，然后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消费趋势的变化。啊，
1: 等于是通过我们消费会的窗口，
3: 对，
1: 更好的去推荐了我们加拿大的国货之光。
3: 对，啊，从这个生面孔变成了老朋友。嗯，
1: 那作为老朋友，在这次消费会上，你们带来了哪些新的产品，或者说有哪些重磅的产品在这里做了推荐？
3: 我们这次带了两个护肤品牌，一个护肤品牌就是叫可可恩，它的中文名，然后它在加拿大是一个已经23年的老品牌，但是是2019年才进入中国。那这个品牌呢，它是一个有机芳疗护肤的品牌，它的所有的全线产品都是欧盟有机认证的。然后品牌方没有什么硬核的卖点，但最硬核的就是它签了全世界100多家最好的有机农场，然后所有的原材料都是跟这个有机农场提前2到3年订来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消博会上有一个产品，然后首先呢，它里边用了天然的沙棘精油，那这个沙棘精油是超临界萃取有机的，然后还有玫瑰果籽油，然后还有这个石榴籽油，然后还有我们的精油之王乳香精油。那它什么作用呢？就是可以让你提亮去黄。
1: 啊，太好了，非常棒。那通过我们消博会的窗口，您觉得消博会让咱中国的市场和加拿大的品牌有了怎样的链接？
3: 我们通过4年参加消博会，我们在中途已经完成了就是全中国1000万以上的销量。那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原生态的，就是纯有机的植物，纯有机植物成分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是没有办法无限制的扩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把品牌方在加拿大的产能是用完了的。
2: 加拿大护肤产品甄选北美天然有机植物原料，原生态萃取滋养修护肌肤，安全温和适配各类肤质，把自然纯粹的护肤力量带给每一位爱美之人。
1: 其实天然精油的特点就在于，其实你擦在手上它就会吸收了。我们在外面用的很多油，你会发现你擦上去之后，你感觉表面有一层壳，但是你的皮肤还是干的。但是天然的油它其实是会吸收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油你看到价格也很便宜，或者说有一些卖的贵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合成脂，其实它没有天然油的成分。但是天然油的成分你擦上去过上几分钟它就会慢慢吸收掉了。我刚刚给你这个量，其实你擦整个手臂都是够的了。
4: 哦，
1: 对，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
4: 而且有点去黄。
1: 对，而且这个油呢，比如说你大概眼睛一滴，然后你其实用法是你这样轻轻地拍进去，对，然后你看这一滴，我整只手，你看到吗？其实它是没什么油光，但是它给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亮泽度在。
4: 虽然是加拿大的国货，但是呢，在中国，在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可以让我们全球的朋友感受到绿色消费新时尚。

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康的食品进行了更好的结合，第一次亮相我们的海南香波会，我也来尝一尝。

0: 我们是探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1: 以及您逛的过瘾吗？您在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您能想到的，这一次在加拿大馆当中是应有尽有。那这一集我们会探寻到哪些好物呢？ Let's go！

0: 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2: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全球国货之光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消博会当中的主宾国加拿大的展馆。今年加拿大的展馆是有400平方，集合了有近40个品牌在这儿为大家来呈现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和人文贸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品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这位帅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哎，大家好，我是李文涛，然后我是从加拿大这个来到中国，然后带来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各种好的产品，然后作为加拿大品牌方的这个代表，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风土。
2: 可以说加拿大的好物通过文涛这边呢是不远千万里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南岛，再次回到中国，来到海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3: 封关之后这个能感受到这个全国人民对这个海南这边自贸港这个热情，然后能感觉到，因为我们连续来这个消博会6年了，今年是封关之后的首届消博会，能感受到这个消费者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然后这个从早到晚这个络绎不绝的这个人群，然后都是对这个我们加拿大的产品非常感兴趣，然后大家的购买热情非常高。
2: 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通过文涛的介绍，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消博会的窗口来感受一下加拿大他们国家的一些人文或者说旅游的好地方、好吃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加拿大这边的话，像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就是加拿大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景点，然后包括这个多伦多大学，然后它的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这个我再往北，然后加拿大这边连着北极，然后加拿大的东边，然后海洋三省，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
4: 加拿大是治愈身心的梦幻旅行圣地，落基山脉雪峰连绵，班夫路易斯湖澄澈如画，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恢宏，极光与红枫四季皆美，温哥华滨海休闲，魁北克老城充满欧式韵味。旅途之余还可以品尝普丁薯条、蒙特利尔熏肉，美景配美味，让旅途更有滋味。
2: 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了解到近些年中加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在不断的提升，已经有近65%的品牌或企业会选择来到中国开设自己的品牌或者说门店以及投资。您在加拿大能感受到这种热情、这种热度吗？
3: 能感受到，基本加拿大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品牌，然后都他们最大的这个市场最希望的就是到在中国这边来推广，然后包括加拿大的这个几个现在做的非常好的品牌都是进入中国之后，然后它的这个热度然后才做起来，像这个加拿大鹅呀，像始祖鸟呀，最开始都是加拿大的这种品牌，然后在咱们中国这边也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2: 文涛的介绍让我们在海南、在海口、在消博会的现场就感受到了加拿大它非常美的风光，以及他们现在那儿的人土风情，以及经贸不断和我们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密切性。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主宾国加拿大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我面前给大家呈现的这种生活的日用品，还有我们可以在一些餐桌上用到的冰酒，以及文涛带来的我们的生活的保健品。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文涛给大家做个推荐，哪些是我们加拿大的宝藏好物，在加拿大广受欢迎，更值得我们国人去选购？
3: 像在加拿大这个北极参，然后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品牌在加拿大已经做了46年了，然后我们是加拿大的国礼产品。加拿大的这些官员出访的时候，然后都会带我们的这个海参，然后作为这个各国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然后送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官员。然后包括这个西洋参，然后这些年。非常受这个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加拿大产的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在国内然后销量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它非常适合现代人的这个体质，因为正常的像人参、红参它都会上火，然后西洋参的话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非常适合现代人，我们现代人这个熬夜加班吃的比较油腻的这个体质，
2: 而且这些都是纯天然的

0: 对，都是纯天然的，因为加拿大这边对食品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所有这个东西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可以选购。
1: 而且我看到啊，咱们的这个西洋参呢，它是始于1983年，已经有46年的历史，近50年的历史了，它的非常的自然，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0: 然后像这个海豹油也是，然后它是高端版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蓝猫认证的，然后它对于这个高血脂，它可以降血脂，然后降三高，然后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1: 刚才文涛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他带来了主打的三款加拿大的宝藏好物，首先就是取自于纯天然的海参，在加拿大可以说是触手可得，它是通过千万里带到了我们的海南，今天在我们的消博会现场也是非常美丽的价格送给大家，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洋参，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如果说你是自己用可以选择这种小瓶，如果说你要是过节送礼可以选择这种礼盒装，送出去是有国际范儿。
2: 来自枫叶之国加拿大的优质好物，非常适合选购送礼自用珍藏。享誉世界的冰酒，果香醇厚，口感清甜。本土西洋参品质上乘，滋补养生。深海鱼油营养温和，还有贴心保暖的羊毛制品，天然原生态，品质靠谱。
1: 你来到我们的消博会是第6届哈，每年来你会逛展吗？还是只是作为参展商在那不停的推介？
0: 当然也会逛展。这个从第1届消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牌就进到这个消博会了。每年来的时候呢，消博会其实有很多展馆，然后各种国家馆其实很有意思。然后我前两天这个有空的时候，我还到其他的这个国家馆去这个选购一些这个好物，因为太忙了，就是来这个来我们这个馆的人太多了，然后还没有抽出其他时间，然后再过去。
1: 今年我们的加拿大主宾国，它的展馆呢，因为是主宾国嘛，所以它的热度是非常之高。可以说文涛每天都在繁忙的在跟一些我们的消费者，还有一些采购商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可以看到，消博会在我们的海南海口举办，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交易品的一个展示博览会，它更是我们各个国家的一个文化、贸易、美食等等交流沟通的平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海南海口，在每年的4月13号到18号走进消博会，感受不同国家的风光，在这里尽情去享受。
3: I think that tells you the importance that we attach to the expo this year. We've always been here. We've always appreciated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Canadian companies really appreciated us all too. And this year again, very special. But we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year after year after year. And we have many products that have started in Haikou at the expo. Every year is special because we have new products that we're launching. Like last year, we had Canadian Royal Milk. It has goat milk that they launched here.China has so much to offer. When I came here,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work of Chinese people who are really working hard and making things happen. And everything that I have received her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very hospitable, very friendly. And Canada and China have very good, deep, friendly people-to-people ties, friendly relationships, and it goes back to centuries. So I think Canadians know China. I think Chinese people also know Canada. We have had this relationship for centuries. And I think we want it.Continue that momentum and grow this relationship even more.
1: 源于生活，精于科技，归于健康。地大物博的加拿大与海南虽然相距千万里，但是有着许多显著的共性。今天我们探寻的是国货好物，明天我们探索的是机遇与合作。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朋友们，让我们明年再约。
4: 这里是海南卫视。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7: 当漂泊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怡。今年的漂泊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欢迎您。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欢迎。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唐生老师，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

0: 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1: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着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0: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1: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的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2: 杜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0: 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德航零关税体验城。以后来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等于把消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1: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介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管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1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消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一个会客厅。
0: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1: 双15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也有来自这个欧洲的，也有来自东南亚的，包括还有一些海归回国创业的。特别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那么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以贸易为抓手，可以以服务贸易为一个纽带，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 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0: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3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

0: 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贤老师，您怎么理解？
1: 就是还能这么讲，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那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二十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这么干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零到一。
2: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绩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那陆总刚才也讲了，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6年
3: 深耕漂泊，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4: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老友越
5: 处越铁，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6: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营商磁力如何引
7: 得进、留得住？海南就是枢纽，
4: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7: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政策说
2: 到做到，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3: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企业用
2: 脚投票，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
8: 赋能深耕，步步为营。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0: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2: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又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应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数字贸易的眼光已经聚焦到了海南，也想在海南来落地。
8: 海南正在成为国际电商合作新高地，封关之后，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将在这里加速形成。
9: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closing.The port in terms of making it duty free, I think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y from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of making sure that products actually have a reliable chance and not imposing tariffs that are going to hit both countries. I think it allows for free trade to happen.
0: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s.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封关运作对海南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2: 我认为封关运作以后呈现出一个产品的丰富性打开了，它可以用的这种电子商务的模式也多。以前在海南成立一家有主管单位的协会，通常需要1年半，有的时候需要2年，这次大概用了不到6个月，5个多月，发现啊，这个营商环境基础啊也确实很好，非常有服务意识。
1: 所有的这个政策以前还是有点试点的性质，但是从

0: 国际友人的这种开放程度，包括教育方面的跟进，包括国际学校的落地，这都可以孵化培养更多的这个人才，整个的营商环境，整个的效能在有序的逐步的提升。
1: 2026年初，海南物流集团数字结算平台和跨境贸易产业园两大项目正式落地，为海南注入金融与物流的新动能，进一步支撑国际电商合作的系统发展。
2: 您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落地对于企业的助力？
0: 这次物流集团的这个产业园的项目的落地，我相信也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自贸港要发展，没有金融是不行的，而且金融是要能够来得了，能够出得去的，并不是简单的说把内地的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的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2: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3: 国家定了十几个这个电子商务的实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型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啊地税率啊，减税制啊，数据有序流动啊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打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2: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宪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4: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5: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啊，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0: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啊，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2: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地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慢一点。
7: 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三七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三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1: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金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金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2: 小天堂。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三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鱼子老师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曾恩，相子三。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4: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2: 吕良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良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5: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官运神祠，就是

0: 在吕梁洪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洪关云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及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胄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地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1: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曹公、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2: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式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3: 有。
2: 来，加油啊！加油！

0: 传记《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1: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苏仔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0: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的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正视。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3: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0: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4: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

0: 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那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1: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2: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1000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密，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2: 为什么江湖兄弟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旗上？

0: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戏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艺，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0: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 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1: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1: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飘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逢喜庆、逢庙会的时候，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

0: 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1: 我们这是孝敬县银川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暗戳、正戳、满戳、清戳，所以是我找来拜观音。
2: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0: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3: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1: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
4: 从民众的老百姓的思想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1: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4: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

0: 事业大到快递，事业到车的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利益，地道的关于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1: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原、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

0: 将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能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分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军舰鸟。
4: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非常感谢你允许我驾驶蜂鸟艇。
5: 别客气，坦克，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将会发现很多珍稀的鸟类。
4: 那是一只蓝脚尖鸟吗？看来我必须近距离观察一下。
5: 尽情观鸟吧，坦克，不过要小心。
4: 没问题，队长，我保证会把蜂鸟艇完好无损地还回去。
5: 那就好，坦克，回头见了。
6: 你可别咬我的羽毛啊！
4: 看起来像是只军舰鸟，但是它在做什么呢？
6: 哎，离我远点
7: 啊！那条鱼又没写你的名字，对我这种军舰鸟来说，这样获取食物最轻松不过了。再说了，既然你都替我抓鱼了，我又何必弄湿自己的羽毛呢？
6: 不！
7: 啊，谢了，我的朋友。
4: 哇，小心！看来我得更小心一点儿。
6: 啊，真倒霉！
4: 那只蓝脚尖鸟可能需要帮助。抱歉，打扰了。我是坦克，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没事吧？那只军舰鸟刚才在做什么？
6: 你是说安东尼奥吗？他总是抢走我捕到的食物，像他这样的军舰鸟总是做这种事。
4: 尽管这块鱼饼干不怎么大，但应该可以弥补他从你这里抢走的东西。
6: 你真好，可这食物不是给我吃的，
8: 而是给我的。
6: 没错。
8: 好吃，谢谢你。
6: 这是我的儿子比利和我的伴侣邦尼。
4: 你们好，你们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鱼饼干可以吃，但是剩的不多了。
8: 还

0: 是把他们给比利吃吧，有安东尼奥在这儿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捕到鱼了。
1: 无论我们在哪里捕鱼，他似乎总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位置。
0: 而且我们还有个孩子需要喂养，这样一来就更困难了。
2: 我们得做点什么让你们一家吃饱饭。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我发现有一群蓝脚尖鸟正在挨饿，有只军舰鸟一直在抢它们的食物吃。
5: 是的，军舰鸟总是这样，等别的鸟类辛辛苦苦捕获到了食物之后，它们再把食物抢夺过来。这也正是为什么军舰鸟经常被称为偷猎鸟的原因了。
6: 偷猎鸟吗？这只卑鄙的海鸟简直是让猎者名声扫地。队长，我主动申请去帮助坦克对付这个偷猎者。
3: 好的，呱唧，你驾驶奇遇艇去帮助那些蓝脚尖鸟，别让他们继续挨饿。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6: 你们好啊，海豚们，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见到那只为非作歹的军舰鸟啊？
7: 鸟吗？他们从来不打扰我们。
6: 真的吗？这还算不错，但是的确有一些鸟类被他欺负了。你们可以带我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吗？
1: 当然可以，没问题，跟我们走吧。
8: 还是肚子饿
1: 哦，
2: 那已经是最后一块鱼饼干了。
1: 我可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要去捕猎了，管他什么军舰鸟。
7: 到了哟，加拉帕戈斯群岛就在前面。
6: 太谢谢了，伙计们。哦，没想到这只鸟还会这样游泳，真是太奇妙了。
9: 惊不惊喜啊？好了，不如我们就照章办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把你的食物交给我吧，朋友。
1: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9: 我本事大着呢。
1: 别追我了，坏蛋。
6: 我会保护你的，伙计。
9: 真是感谢你辛苦的替我打猎了，管你是谁呢。
6: 嘿，把鱼还回来。呱唧，小心。你没受伤吧，呱唧？
10: 没事的，伙计。
6: 好吧，过段时间这些划痕就不明显了。
9: 再次感谢你，我的朋友。
6: 我告诉你，你不会得意太久的，你这个无赖。
2: 朋友们，这是呱唧，他会保护你们的食物免遭安东尼奥抢夺。
6: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很精明的无赖，要是我也能飞的话就好了。看起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呀。
11: 这恐怕不是个好题啊！我已经跟队长保证过，不会让蜂鸟艇受到损害。
6: 哦，你就放心吧，伙计，让我来驾驶这个蜂鸟艇。只有勇士才能够战胜军舰鸟那个无赖。别担心，鲍比，我让军舰鸟忙得不可开交，你们就抓紧时间给孩子捕鱼。没有看到那只军舰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安东尼奥可能会随时出现，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等一等，军舰鸟来了，
11: 呱唧，你一定要小心啊！哈哈，
9: 怎么，要跟我较量一下吗？好啊，那就比一比。
6: 坚持住，伙计，鲍比还差一点就要到岸边了。
9: 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朋友。
6: 我也不得不说一句，你确实是位优秀的猎者，但和我对决，是你挑错了对手。
9: 好家伙！
8: 好，谢谢爸爸。
11: 呱唧，你看，鲍比成功带回了食物，
6: 而且蜂鸟艇也毫发无伤。

0: 多谢你们的帮忙。嘿，我现在去准备午餐和晚餐了。
1: 好主意，伙计。
2: 看来我得更机灵一点才行啊。
1: 那只军舰鸟跑哪儿去了？怎么看不到它呢？
3: 又见面了。
4: 他在那里。
2: 真完美，再次谢谢你，朋友。
3: 我的翅膀沾水了，我可不会游泳。
1: 什么？一只海鸟竟然不会游泳？
4: 动物大全上是这样说的，军舰鸟的翅膀不像其他海鸟那样可以防水，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奥从来不想弄湿他的羽毛，他可能会淹死。
1: 也就是说，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我建议你戴上你的泡泡头盔，呱唧。
1: 坦克，凤鸟艇好像没办法在水下行驶。
4: 今天就可以了。
1: 坦克，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呀！
4: 我接住你了，安东。
2: 谢谢你们，朋友。我的翅膀也许看起来很美，但是它们很容易被水打湿的。
4: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打劫其他鸟类的食物吗？
2: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军舰鸟也是被逼无奈呀。而且我现在肚子还是非常饿，
1: 必须得想个方法，不用抢别的鸟或海豚的食物也能让你吃饱。
4: 等等，你刚刚说的是海豚吗？
1: 没错，是他们带我来这儿的。怎么了？
4: 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你快看，安东尼奥，这些军舰鸟不需要偷东西，它们就跟在海豚后面飞，等着吃浮上水面的东西，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没问题。现在我翅膀上的水已经干了，可以下去加入它们了。打扰了，我可以一起吃吗？
5: 没问题，这里有很多食物呢。
2: 好。这样吃东西就省了不少力气吧。哦，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6: 好吃。
0: 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忙，让我能喂饱自己的家人。
4: 不用客气，鲍比，
1: 再见。
4: 糟了，坦克呼叫巴克队长。好消息是蜂鸟艇现在还能驾驶，也没什么划痕。不过坏消息是机身有地方进水了。
7: 呱唧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帮助了那些遇到困难的动物。说句实话，我也正想升级一下舰艇，让蜂鸟艇日后可以在水下进行作业。
4: 那真的是太好了，队长。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军舰鸟。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非洲森林象。
5: 哦，请问解开了没有啊？
6: 还没有，就快好了。解开了。
5: 哦，谢谢你，珍珠。我之前最喜欢这个地方了，但现在长满了杂草。吃草的时候，这些杂草可能会勾住我的脚。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6: 我想问一下，森林像这样已经多长时间了？
5: 自从库里马走了之后，森林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6: 库里马是谁呀？
5: 他是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的一头大象。
6: 竟然有一群大象住在森林里？
5: 没有一群，就只有库里马而已。前几天还在这里，现在却不见了。
6: 哦，失踪的大象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情况有些不对劲，最好赶紧启动章鱼警报。
7: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8: 我在刚果遇到了些奇怪的事，大西西，一头大象在森林里失踪了。
7: 的确很奇怪，你知道它会去哪儿吗？
8: 我也不知道，但它的失踪也许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有关。
7: 一般来说，只有大型动物的出现或者是消失，才会导致环境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比方说，大象就是这样。
8: 是的，它的名字叫库里马。
9: 听起来谜团重重，可以起名叫大象失踪之谜。
7: 的确如此，妹妹，凭借你的侦探技能和希瓦的专业知识，由你们两个前去调查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你们驾驶甲壳虫艇去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希瓦、卡西西，哦，你们能来真好。
7: 这没什么的，珍珠，我们近距离查看一下杂草。
9: 这片区域的杂草颜色看起来非常特别。
7: 说的没错，这是新长出来的。
9: 而且这些新长出来的杂草占据了原来的道路。
8: 大象也许在之前走过这条路。
9: 我们还等什么呢？驾驶甲壳虫艇跟上去吧。
7: 要小心点儿，我可不想伤害到植物。
8: 没问题的，我们会像踩高跷一样经过这片草地。
5: 哇哦！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8: 传感器好像捕捉到了一些声音，
7: 是什么呢？
8: 我也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应该跟着他走。你们听，声音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坐稳了。
9: 哇，这里可不止一头大象，有一大群大象在这儿。
8: 打扰一下，你是库里马吗？
10: 不是，我是马托普。库里马已经很久都没跟我们联络过了。
9: 哇，你们就是这样互相联络的？
10: 哦，是的，一般我们会到这里见面，来这片空地上。
8: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正在寻找库里马。你们有谁见过他吗？
10: 我们一般不结队赶路，因为我们是森林象。有的时候大象妈妈会带着她的小象一起走走，但是我们大多独来独往，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7: 这么说，森林里的那些小路都是你们踩出来的？
10: 是的，我们不仅仅是踩出小路，我们还清除路上的杂草，采摘水果并传播种子。
7: 这么说，你们就是园丁了，真是太厉害了。
10: 我很喜欢园丁这个称呼。
8: 看起来你们维护了这片森林的环境，也造福了这里的动物。
7: 因此，如果说森林像消失的话，森林里就会长满杂草。
9: 所以那片森林杂草丛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库里马突然消失不见了，对吗？
10: 如果库里马在的话，森林不会变成那样的。我有点担心他了。
9: 放心吧，马托普，我们会找到他，解开大象失踪之谜。
10: 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8: 不如你们就留在这儿，看看他会不会回到这里。我们到别。

0: 看看，寻找他的踪迹。
1: 好的，有需要就来找我们。
2: 寻找线索的同时，我们可以跟园丁森林象一样，顺便清理杂草，做些库里马的工作，就用甲壳虫挺的大脚踩倒那些杂草。
0: 既然这么做对森林有好处，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库里马，是你吗？哦，原来不是库里马。
0: 哦，抱歉惊吓到你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目前正在寻找库里马。你在这儿见过他吗？
3: 有阵子没见到了。他走的那条路上现在长满了杂草，像我这样的水牛置身在这片杂草中都很难看清周围的情况。
4: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一般情况他都会走那条路的。
2: 谢谢你。
0: 前面又是一个岔路口，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走？库里马走的到底是哪条路呢？
4: 也许我们该去错误的路线上收集一些线索。我能上去看一看吗？
0: 当然。
2: 大西西，你在做什么？
4: 我现在和大象一样高了。啊哈，这里的树皮被刮蹭掉了，证明库里马来过这里。前面的树上好像也有。
2: 哦，树皮可不像杂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长出来。
0: 看起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库里马留下的线索。
4: 哇，看，一头大象，而且还有一头小象。
2: 说不定是库里马。
4: 需要我们的帮助，
2: 怎么做才能帮到他们？
0: 我有办法了，坐稳了。

0: 既然你妈妈已经被引开了，那我就要吃点心了。那是什么？哦，嘿，别给我捣乱。
1: 哦，瞧那大家伙，
2: 他看着好大呀，而且也好吵啊。
0: 我们离开这儿吧，
3: 离我的孩子远一点。
4: 妈妈，
3: 穆彭达，你没事吧？嗯，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来帮助你们的。
6: 你是库里玛吗？
3: 你们怎么认识我？
5: 你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不见了。
4: 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3: 我下来是想多拿些食物，没想到他也跟着下来了。他是姆彭达。
4: 你好，姆彭达。
3: 他现在还没长大，所以没办法爬上陡峭的悬崖，我也没办法带他上去。哦，
4: 所以你们被困在这里了。
5: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帮姆彭达爬上悬崖。
3: 那太好了，谢谢。我们得快点，不然狮子又回来了。
5: 抓住姆彭达，

0: 你成功了，姆彭达，你战胜了那些狮子。
1: 我本以为这片森林会杂草丛生，但看起来有人帮我采了杂草。
2: 是我们采的，希望你不会介意。
1: 介意？感谢还来不及呢。这边姆彭达，我们去见见大家。
3: 库里玛，哦，你回来了，谢天谢地。
4: 真的是你啊？
1: 是的，我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我的孩子。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姆彭达。
4: 嗨，姆彭达。
3: 哦，他真是太可爱了。

0: 下，大象失踪之谜解开了。
1: 感谢你们的帮助，赶快过来吃一些水果吧。
0: 哦，味道真好，谢谢。
2: 胖西西，小心吃到种子。
0: 哦，好吧，这些种子还要用来种植呢。姆彭达，你可以帮我种下这些种子吗？
2: 你太棒了，姆彭达，未来你也会是一个园艺大师。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森林象。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4: 不客气，队长。
0: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1: 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3: 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1: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5: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6: 云海，那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5: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6: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4: 怎么回事？
1: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3: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张雨警报。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6: 交给我吧，队长。
4: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0: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1: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3: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7: 遵命，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6: Thank you.

0: 了，需要尽快处理。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1: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2: 救命！谁来救救我？
1: 请问里面有人吗？
2: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1: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2: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1: 不客气。
3: 呼叫巴克队长。
4: 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0: 离我远点，大怪鸟。
4: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5: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1: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4: 小心地滑，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0: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西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羚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它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谢灵兔。
6: 达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4: 收到，队长。
1: 谢了，达西西。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来帮助你的。
0: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1: 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7: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1: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8: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9: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7: 谢谢你，勇士呱唧。
9: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
10: 呱唧。

0: 脖子来了，
1: 完好如初。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0: 医生真棒，真棒！
3: 谢谢你，小萝卜。
4: 别不。
2: 对呀、啊，怎么没看到呱唧啊？
3: 呼叫呱唧。
5: 好可怕呀、
0: 啊！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3: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4: 我怕、啊。
6: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7: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0: 别跑！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5: 不好，绳索要断！我还没看过山顶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8: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3: 启动机械臂。
5: 阿姆斯，我们来了！
8: 伙伴们，你们来的是真及时。
3: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5: 那是当然。
6: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7: 哇，真是太美了。
2: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6: 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9: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2: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9: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0: 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3: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肯超，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0: 你跟他说了？啊，那他怎么说？
1: 说周炳坤没责任。
0: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1: 我他妈心丢人。

0: 秦大姐，哎，哎呀，这散步呢？啊，你这上医院呢？啊，哟，你说这来回20多里地，你这腿受得了吗？嗯，
1: 那怎么办呢？
0: 你临时有个事儿叫车还行，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天天叫车接送啊。按老马现在的级别，可以吗？ 退了就得有个退了的样，你退了还天天用车，那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得嘀咕啊？我这人自尊心可是很强的。快出院了吧？
1: 还得几天吗？
0: 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跛了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
1: 哎呦，
0: 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1: 孩子还得

0: 上班。
1: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你说暖和不？
0: 暖和，
1: 羡慕你。
0: 快去吧。
1: 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0: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1: 背后说的好话更有力量。走了，大姐，
0: 你出去。
1: 再见啊，金大姐，
0: 慢点骑。哎。
2: 三柱子酒。
3: 哎，酒来了。
4: 哎，肖老师。
5: 哎，好沉。
3: 好沉。
5: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4: 睡够了，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睡。
5: 哦，对了，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了。
4: 啊。
6: 不是，上面一再说，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
7: 不少省份领导
6: 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是吧？要破思想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
8: 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
6: 哎，说说你吧。你真就打算就这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就这么浮现下去啊？啊！
7: 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
6: 啊，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
4: 哎，姚处长，
8: 姚董事长啊，深圳上重能源集团。
6: 行，来来来，坐，秉坤
4: 啊，不，我就来看看你们还缺啥吧。
8: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
4: 啊，那行，你吃。
8: 老姚，我跟你打听个人啊，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6: 啊，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什么事儿啊？
8: 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
6: 这好，他求你办事儿啊，你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8: 你这顺便的事儿，你这谨慎的有点过了吧？
6: 我跟你说啊，一点不过。你是退钱给人家，就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信吗？你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到时候多尴尬呀。
8: 说得对，我考虑不周。
6: 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如官场，咱们打得烈烈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
9: 骆世斌给你钱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秉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他这信上也不说为什么。
8: 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
9: 出手就10万，可真够有钱的。
8: 说说你的意见。
9: 你看他这写的啊，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秉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
8: 真打官司啊，秉坤未见得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啊，商怕官。
9: 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
8: 骆世斌清楚，他不过是防着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商人最了解官场。
9: 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呀？
8: 向组织报备，通过机关收发室退回。姚立松不报。

0: 贷钱是对的。
1: 这个钱你肯定是不能收，但如果这笔钱就给郑娟和炳坤作为补偿呢？
0: 想补偿直接交给炳坤呢，别经过我的手。也是姚立松启发了我，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呀，是这个骆世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啊，炳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1: 让我妈出面，
0: 绝对不行。
1: 那炳坤怎么办？
0: 真要打官司，炳坤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说。
2: 你这叫线上吊，线扎耳朵眼，那哪来得及啊？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她聊聊，妯娌之间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
1: 嗯，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都跟他们俩讲清楚了。
2: 对，让他们自己去权衡取舍。
1: 可要是那边就是不放弃楠楠呢？
2: 那我就得出面了，甭管秉义怎么说，让我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
1: 谢谢妈。
2: 这事儿别跟秉义说，他自尊心太强，跟曲阿姨一样。这我怎么真是？
1: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这一般人都拼不上。
2: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我又不像你曲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0: 哎，娟儿，你咋来了？
1: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葱头非要咬。
0: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哎。你现在不困吗？咱俩说几句话吧。
2: 爸，忙着呢。
3: 冬梅来了。
2: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3: 哎呦，谢谢了。
2: 那我进屋跟娟儿说说怎么做啊。
3: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了。
2: 哦，
3: 哎，你进屋。
2: 哎，
3: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秉义来干。
2: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3: 来，
1: 你哥让我管好秉坤，我还没跟秉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4: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你哥只说你喜欢秉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0: 一块一毛，哎，你听说了吗？于洪那个小糖厂倒闭了，你说这二十多年口味不变，包装也就变了，人家当年上海糖厂还来给他们提意见，让他们一块花4块，不听啊，这计划经济行，市场经济哪行啊？谁好买谁的？你看人家南方过来那些糖，那包装五颜六色的，就光看那包装，我都想吃。
1: 以后没工作了，
0: 可不啊！昨天晚上国庆跟我说的。哎呀，我现在就担心他们那个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我这也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说他们两口子怎么办？明年孩子还得上学，
1: 这只出不进的日子啊，不好过啊。

0: 吴倩，你看，小年这手可真好看。
1: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卷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袁仙，那还不是给周炳坤他妈按摩按的，都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你说他妈现在糊涂了，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0: 回头咱聊啊，得回家做饭了。
1: 我忙你的，有姑姑来找我。
0: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

0: 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下来下来。嗯，
1: 谁的呀这？
0: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1: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0: 北宋大儒张载。
1: 哦，对对对，
0: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1: 哟，大书法家呀，
0: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裱匠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1: 说什么？
0: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1: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0: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
2: 还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
0: 这人呀、啊，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王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1: 哎妈，您懂得可真多。
0: 我们这一代人呐，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0: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的？
1: 啊，
0: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的。来一盘。
3: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3: 人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1: 你找郑娟去了？
0: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怎么了？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1: 不是我。

0: 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1: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0: 妈，
1: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2: 嗯，骆总，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3: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人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4: 骆总，骆总，
3: 对不起。
4: 哎，骆总，
3: 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0: 中东那边打仗了，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3: 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5: 差不多400多吨吧。
6: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3: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6: 骆总，
3: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0: 我去找他们。
3: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啊？400吨丝。要砸手里，把市场彻底完蛋。

0: 我让你出来一下呗。进来说。陆总，水厂长、蒋副厂长、科长，这是销售科的彭兴生。
1: 销售科的？啊，什么事？
2: 那个厂里那个大张跟人家签了一个300万的钢筋合同，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根本就没有货啊！啊？
3: 什么？怎么搞的？切！
2: 你们销售科都想什么呢？跟人家签合同得看看对方有没有资质吧？合同签就签了，怎么还把定金交给人家了？都是一帮猪脑子呀！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
1: 大张他生病了，他吓的，他真的病了。哎，我问你，看到货了吗？说是看了。货在，不是那个人的。钢厂是真的，钢筋是真的，人是假的。嗯。那个骗子什么情况？
2: 那个人家里我去过了，就他一个人，上没老下没小了，就是一个混不吝的老光棍，而且他把钱也给转移了。
1: 水厂长，报警吧。
2: 报了。你报的？啊？嗯？不是，大张他是真的不行了。那个工商局和银行我也都去过了，银行现在把账户封了。
1: 对方的营业执照也吊销一年多了，这些事情你办好之后，才来找科长的。
2: 我这不想着科长他正好不在，我就先把事情处理了，然后再来汇报。
1: 你做得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也有工厂主人翁精神，心思也算缜密。你叫什么？
2: 彭先生。
1: 多大了？
2: 24。
1: 学历呢？
2: 职高毕业。
1: 来厂子几年了？
2: 有1年多了。

这件事情你负责到底，虽然已经报警，但不能勤等着。公安局的事情太多了，你带几个人，把那个骗子给我看起来，让他交代钱的去处。他交代出一个头，你马上去追一个头。啊！就是把他骨头给我砸碎了，也得把钱给我追回来，一分都不能少。

0: 水哥，你们开会商量一下。
1: 行。
0: 辛苦了，水哥。

0: 见。
1: 会开完了，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明天召集所有销售科的人，再开一次会。

0: 谁呀？
1: 周炳坤的哥哥。这个周炳义现在在江辽省委工作。副厅。
0: 军工厂。
2: 叔，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听听。
0: 啊，我毕了业以后啊，一直在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要是交给我一个七八百、一千来号人的小厂，我还可以试试。
2: 试试不行，现在的干部没有试用期。
0: 啊，知道，我肯定会尽全力干好。我的意思是，军工厂有3000多人，又处在转型的困难期。我怕我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辜负了组织。
2: 700-800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3: 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
2: 中央有关部门啊。调阅了你的档案，对你表示满意，尤其是你在兵团当营教导员时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事儿，他们尤为看重。
3: 因为军工厂眼下的燃眉之急就是
2: 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0: 谢谢组织信任。
2: 兵一同志啊，请你理解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上面有关部门领导却提出了异议，那我们就很被动了。
4: 但如果上面都一致地认可你，
2: 你个人打了退堂鼓，那么我们也很被动，更被动。
0: 怎么会想到我呢？
3: 这要感谢你岳母辛月姬同志的提示。军工厂的老书记啊，早该退了，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
2: 老书记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急需有人接替。从你个人角度来说，去军工厂当一把手，解决了政厅，这也是好事嘛。
5: 张阿姨。这木须肉做的太好吃了啊，这回锅肉也好吃，真的都挺好吃的。嗯，这个也挺好吃的，拔丝地瓜太成功了。
6: 这拔丝地瓜是金主任做的。

0: 啊，
1: 好吃吗？跳上。
0: 饿了，吃糠都是甜的。
1: 我跟你讲，这今天八个半小时的手术，终于把这女的命给保下了。按道理来说，她就不能生孩子，她有很严重的先心病。但是怎么跟她说都不行，就非要生。你知道生之前她丈夫跟我说什么吗？
0: 嗯，
1: 她说万一要有什么的话，让我一定保孩子。你说这什么男人？我都替这女的不值。反正我在这产科干的越久，见的越多，真是觉得。你说我们家周秉义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妈，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呢？周秉义同志，夸你呢。
2: 什么？
1: 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啊？想什么呢？
2: 妈，我想跟您谈谈。
1: 好啊。他们把你调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啊？
2: 您不知道？
1: 不知道啊。啊，十一那天，他们来家里慰问。我倒是提了一嘴，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2: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1: 我错了吗？
2: 您说呢？
1: 我错哪儿了？
3: 错哪儿了还用问吗？妈，您看啊，愚公以权谋私，于私伤害秉义，这本来现在外边说闲话的人就多，您这么做，这不是授人以柄，给秉义帮倒忙吗？这下子好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这说出去还是应您的要求，名义上是给你解决了政厅，可实际上呢，给了你一个军工厂谁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这万一秉义干不好，又或者很难干得好，到时候对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想翻身都难。
1: 这是你的想法？
2: 您知道的，我还没机会和冬梅谈这事儿。
1: 那就是说不是。
2: 基本上是。
1: 看来我看错你了。你爸在世的时候啊，跟我说过好几次，说秉义这孩子是个好苗子，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文化水平高，政治上也很成熟，关键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汲取。我观察了一下，确实如此。比如你不喜欢研究室的工作，可是你干得不错呀。你不喜欢原来那个顶头上司，可关系协调的也不错呀。40岁你就当了副厅了，进步很快呀。可这是你的初衷吗？你就是想从副处、正处、副厅到正厅，这就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是想干自己的事儿，干点实事儿。可是不幸，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好生让家的女婿啊，于是这事儿就大了。你赶快夹着尾巴做人，什么都不敢提，不该提的你不提，该提的你也不提，这就违背了初衷了，也矫枉过正了。那你不提，我得提吧。我确实觉得组织上在任用你的问题上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我就猜呀，是对你照顾，毕竟你是好省长的女婿啊。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

0: 了。捡起来。
1: 咋回事啊？这我拍马屁还拍牛蹄子上了。
2: 你错了。
1: 是是。
3: 周秉义调到军工厂对咱们来说是个利好，如果他从中作梗的话，他在军工厂比在省委能量小得多。水哥，想什么呢？
4: 你是不是早就想撤我了？
3: 水哥，当初要不是你投给我钱。
4: 林子，我们之间不需要场面话。
3: 水哥，
4: 哎，
3: 你听我说啊。
4: 你先听我说，现在管理厂子也不一定要谁出钱谁来管理。管理这个东西呢，我也算是弄明白了。这管理企业呀，比当初我给你投钱困难得多。现在厂子有问题，我是厂长，我难辞其咎。这样吧，等八四厂渡过难关，我主动请辞。你记住啊，是我要走的，不是你让我走的。最后给我一个面子。
3: 谢谢水哥理解。
4: 好，该说的说了。哎，那个彭兴生不错。
5: 其实我也想了一晚上，像咱们厂子这种情况，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怎么办？第一，立刻停产。现在生产的越多，我们负荷越大。第二，全员销售，我们销售科所有的人员包干到人，把生产出来的丝推销出去。
6: 停产，停产是吧？那如果停产以后，那这些人都厂里养了。
5: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考虑过了，这方面可能就要麻烦您或者水厂长跟集团去交涉，让集团去协调把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哪怕是洗衣做饭，咱能把饭钱挣出来也行了。
6: 让水厂长去集团说。
5: 啊，罗总，罗总，
7: 罗总，

0: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会。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
1: 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0: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1: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0: 举个例子，我听听。
1: 比方说，上一次咱们科里让我去要一笔旧账。

0: 也就8万多块钱，一共是5个欠账户。其实啊，都是些陈年老账，要多少回了都要不回来。当时我心里也特别没底。哎，那天我就碰到黎万全，就跟他聊起来了。这小子说：“哎，不就是8万多块钱吗？算算水，小意思了。”那我就说：“那你帮我要。”没想到他满口就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要把钱要回来，他要求要调到销售科。当时我一听就答应了，没成想这小子真的8万多块钱一分不少的就要回来了。他要账前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咱们这几个欠账户的关系，厂里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他说：“咱要有要的讨法，不要有不要的讨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神狗仔。
1: 好，这个黎万全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黎万全，一共9个人，20天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30万。
2: 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啊，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公义，
3: 先探探底。

0: 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1: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将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萧博峰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
3: 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3: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2: 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3: 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鸿毅，
4: 先探探底，探探底。啊，
3: 这我们家小董啊，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嗯，说白了，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所有人啊，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
5: 郑娟只要敢放手，周炳坤有可能顺水推舟。
3: 当然了，也不排除例外。
5: 老周，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否则周炳义肯定会有戒心。来，为您的高瞻远瞩，敬你一杯。哎，
3: 高瞻远瞩谈不上，但小心一点总没大错。就这件事儿，就是歪打正着，
5: 太谦虚了，您这个。
2: 大哥，吃饭了啊？大哥，吃饭了。哎，鹏鹏，看见我们家大刚了吗？
6: 阿姨，一个瘸子在问大刚事儿呢。
2: 哪来的瘸子啊？问他事儿，问他啥事儿？
7: 爸妈，上班了。
8: 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
2: 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啊。
8: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2: 88路。

0: 谢着，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我不喝茶，哼，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哎呀，
1: 好青年，快40了，
0: 我快70了，从部队转业到这30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哎，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
1: 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小周啊，
0: 哎，你来。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
1: 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
0: 是真的吗？
1: 不是。
0: 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我和金大姐共过事，我老伴儿还是她的属下呢。
1: 听我岳母说过，他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
0: 好，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看怎么说，对谁说。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素质好，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

0: 局顾大体，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要说问题，当然有，而且严重。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啊，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那更是看不上眼。比如我，你很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过去，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
1: 那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0: 目前的工作是军转民，可是单靠我们根本不可能，必须要由部里省里双管齐下，共同牵头引进外资。引入外资的方向，我们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力不从心，救济款申请了几次，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省里更困难。可是没有外资融入，转产根本就玩不转。所以说，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只能是维持居民，别出事。
1: 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连地皮一块儿。
0: 这是方案之一吧？
1: 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工人怎么安排？
0: 发一笔卖断工龄的钱，自谋生路吧。
2: 哎，你哪个单位的？
3: 哦，我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还有工作证。
2: 门卫登记了吗？
3: 登记过，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
2: 啊，前面那个办公楼啊，二楼右手走到头，就是书记办公室。记住了啊，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啊，
4: 北陀寺到了，要下车往前走一走。来，下一站玻璃。
5: 郑娟，郑娟。

0: 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挺好的。楠楠呢？很好。那我跟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他爸是周炳坤。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
1: 他这两年挺好的，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我现在这个职位啊，就相当于是副厅。上边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成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啊。 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哎，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
2: 是，
1: 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官僚主义。你比如这个厂里头厂长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 往上报，报到公司老总那，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这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2年就过去了。可这2年市场可就。

0: 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畅销的产品，两年以后它就滞销了，说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费老姚，麻烦你个事儿啊。
0: 嗯，你说。
1: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甭管丑俊免不了，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儿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
0: 你就说上事儿吧。
1: 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是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
0: 爸，这画大饼啊，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你让我再上台去嘚啵嘚啵，说我们干的有多好，日子过有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来揍我一顿。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啊，就是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1: 说得对，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就算挨揍，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
0: 对，是这意思啊。
1: 哎，中午想吃什么？
0: 哎，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2: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
3: 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啊，咋成这样了？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4: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
3: 那跟山头反映没？
4: 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
3: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钱不够，
4: 远远不够。
3: 那就再跟上头说呀。
4: 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
3: 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
4: 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主要是我师父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3: 没上医院看看啊？
4: 医生说回来养着。
3: 啥意思？没治了？那师父要是真没了，那这
4: 寺庙也就没了。
3: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
4: 迎新已入信门，敬信。
3: 啥信？
4: 你不必懂，你只要懂得，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
3: 那你打算咋办？
4: 另找去处。
3: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你明白吗？

0: 就没了。
1: 哎，刘大哥，味儿还行。
2: 坤总还亲自服务啊？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嘛，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哥，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

0: 它上进，它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啊，重点，你听大哥一句话啊，领导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
1: 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陪着啊。
2: 那行，那我忙去了
0: 啊。行啊，去记着啊。
2: 啊，记着，大哥。
1: 哎呀，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
0: 嗯，你知道什么时候就店儿就干大了，是吧？哎，对了，这是看你弟弟，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两个儿子吗？过去给你了呗。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那就老了呢。
1: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弟弟大儿子不是亲生的，是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你想啊，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能给我吗？给他们家老大，他媳妇儿能愿意吗？
3: 不是，那个炳坤呢？炳坤什么意思啊？
1: 这么多年啊，我弟对老大是视如己出，甚至比亲生的还亲。人家一家子过得好好的，我突然横插一杠子，这也不合适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我可能就是命里无子吧。有时候想想，真挺羡慕炳坤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呀，这才是最朴素的生活本质。
0: 都要说这个炳坤这条件挺好的呀，说要个有个，要样有样，他怎么就找了一个带孩子的呢？哟，跟我还保密？哈哈。
1: 当初呢，家里是不同意，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呀委屈，可炳坤倔呀，认准了就不撒手。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外就说孩子是炳坤的，未婚先孕。
0: 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
1: 我弟重感情，我弟妹那人也不错，
4: 就这一点，
1: 比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不夸张地说啊，我们兄妹三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全靠他了。
5: 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
6: 很好看，很年轻，很喜欢你姐夫，说是要跟他结婚，跟他过一辈子。
5: 当你面说的？
6: 嗯。
5: 那我姐夫是什么态度呢？
6: 不知道，没问。
5: 是不敢问吧？那你自己什么感觉？
6: 他挺照顾孙小妮儿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就安排在他负责的那个书店。两个人要是想接触，倒是挺方便的。咋了，
5: 姐？你原先的手又柔又软，
6: 想让他念我的好？
5: 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
6: 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
5: 你希望他喜欢你？
6: 说什么喜欢他，老夫老妻的，笑话你姐呢。
5: 佛说两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只有共同走过一段路，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唯有因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

0: 说，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说得真好。
0: 不过呢，孙小宁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1: 这事儿咋商量？咋问呢？
0: 怎么想就怎么问啊。你就说，周炳坤，孙小宁喜欢你，你是选他还是选我？你要张不开这张嘴，我去帮你问。
1: 就知道闹你姐。郭明，姐还有个事儿，是大事儿。
0: 有多大？
1: 你猜，我来找你的路上遇见谁了？水自流。
0: 跟骆士斌一起的那个。
1: 骆士斌想把楠楠要过去，说是他在监狱里头让人给踢坏了，要不了孩子了。前几年来找过我一回，让我给卷回去了。
0: 这一次还得被你卷回去，就算是为了我姐夫。
1: 这个世界上还是我弟最了解。光明，你真的不能去离姐远的地方，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能去姐够不着的地儿。
0: 姐，出家人不打妄语，这件事儿我真答应不了你。
2: 老姚，你这个底摸得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3: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
2: 人性是相通的。
4: 请问施主？哦，
0: 我是来进香的。
4: 请施主择日再来吧，元灵法师于三刻前圆寂了。
0: 久闻法师圣名，没想到我佛缘如此浅薄，劳烦小师父通报一声主事的师兄，就说我愿尽绵薄之力帮助北陀寺渡过难关。
5: 老站长，有下车的没？好，走了。
1: 哎，哎呦，下坡慢着点啊！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啊，
5: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1: 不用，我腿着回去就行。
6: 我坐前边，
1: 我走着就行。
6: 哎，有车干嘛要走啊？走过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啊，
1: 月儿，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6: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
5: 妈，你去哪儿了？
1: 我去看你光明舅舅啊。
5: 他还好吗？
1: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的有点累啊。
5: 来，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6: 嗯，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走了。
5: 慢点啊，
1: 路上注意点啊。
5: 慢点啊。哎，上上吧。嗯，
1: 你那个，
5: 嗯，
1: 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5: 咋的了？
1: 没咋，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
5: 哦，哦，对，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
1: 啊，好。
7: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6: 奶奶吃萝卜。
1: 哎，
7: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

0: 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蹦着高的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1: 哎，珊儿啊，你德宝他爸咋的了？
0: 他爸死了。
1: 啊，现在还哭上了。
0: 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为了这，他非得要跟我离婚。干妈，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 啊，你别急，急急啥？吃点萝卜，吃点瓜子哈。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
2: 好，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3: 我不想听他说话，骂了骂了。吵得我脑仁疼，
2: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
3: 要不我就去上上院子，
2: 瞧的都快让您扫秃噜皮了。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
3: 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啊，刚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2: 爸，您知道王村吗？
3: 知道，城郊那个呢？
2: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坤在加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那村支书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人。
0: 干爹，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4: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0: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林坤咋还不回来啊？
2: 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0: 对呀，饭点儿，我都给气糊涂了。我得找炳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又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4: 春燕，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0: 说什么气话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好像是他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5: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吗？德宝，还带一姑娘。
0: 娟儿，
3: 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冰空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2: 哦，哦，好。
6: 跟我说实话，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那姑娘有关系？哎
7: 呀，她是挺好，我和她也对脾气。那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儿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6: 说啥呢？你这啥想法？
7: 你说坤儿啊，我老憋屈了，真的。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说是从简，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扔炉子里就给烧了。他说啥？一切为活着的人想啊。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啊，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说我姨父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6: 俩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还行。

0: 你做饭，你把我一接，那不就完了吗？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温州库，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1: 滚蛋！你现在外头有人了，你说，
2: 干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1: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2: 全是借口。
3: 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德宝，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1: 不是这样，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2: 他好久都没碰我了，你啥意思啊？
3: 你说，
2: 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他妈狗啊！我是，
3: 你什么呀你？你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1: 我管不着。
3: 没有。
2: 干哥，你看见了吗？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3: 我耍赖。
2: 哎，库尔文，你来光着片儿，倒插门还有谁？我操他老他妈犊子分！我人穷志短，我顾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家脸色呀、啊。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子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那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
1: 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甭有他妈拉屎！你说谁是小人呢？
2: 你说谁欺负人？
1: 你说你怎么了？
2: 再说一遍！
1: 别吵了，行不行？行了，别吵了，别吵了，行了。
2: 你
1: 这，小宝，哎。
4: 以前不是说不见想你早是吗？你怎么变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离吗？不离我就走。走。
2: 沈鹏，
3: 你说谁沈鹏？
1: 沈鹏。

0: 哎，你说你是不是山炮啊？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股，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
1: 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爸不图钱，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妈说，原话啊，
0: 嗯，
1: 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的我眼晕。
0: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
1: 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
0: 泽宝和春燕儿
1: 为啥要离婚啊？
0: 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呗。
1: 那也不一定。
0: 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那你得看咋比，都穷行，都富也行，就不能有穷有富。你没看哈，我的饭店去我饭店吃饭，那有钱人跟真富那是。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那你要说困难，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人家两个人好着呢，还是爸那句话，人呢？ 没有知足的时候。
2: 哎呀，那你觉得为啥？
1: 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0: 苦。
1: 因为那小姑娘啊，不难看。
0: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1: 啊，不难看。
0: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了。净成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
1: 光明啥？
0: 没咋，你睡吧。

0: 见到楠楠了？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啊？
1: 4:30放。我想着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4:30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2: 聪聪，吃饭了。
3: 小舅们，聪聪跟小孩玩呢。
4: 你哥呢？
3: 他还没回来吗？
4: 他没有啊。
5: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6: 我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5: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俩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
2: 无凭啊，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我的亲生父亲叫骆世兵。

0: 我也告诉你了，
1: 是真的吗？妈，
0: 对不起啊。

0: 你先别告诉他。
1: 你打算怎么瞒他？
0: 你先别告诉他。

0: 我跟你说，别等我了。
1: 我有事儿。
0: 啥事儿？

0: 昨晚太困了，啊，早上起来，妈说你去早市了。光明这儿我听说了，我听饭店、吃饭客人说，你别着急啊，那不行呢，让光明换个寺庙呗，就是远点儿。
1: 啥叫远一点儿？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 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0: 我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1: 瞒的是为你好。
0: 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2: 未婚先孕的，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船段。
3: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0: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迈湾水利枢纽。
3: 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2: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4: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
5: 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2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我们的龙口即将合拢，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6: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4: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4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4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迈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

0: 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2: 这是一个蟹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
2: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2: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往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2: 你那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4: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5: 啊，喝茶了，
6: 打牌
5: 了，
6: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搞大
6: 喜了，92岁，
1: 92岁了。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4: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姐妹呢？
7: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8: 哎，你今天晚上回哦？
4: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种地在蹲，在田岗不来，要蹲，要跌，要搞劳力。
8: 哦，搞搞劳力个。啊，
1: 什么？五世同堂。
8: 五世同堂。
4: 蹲了跌脚了，蹲老。

0: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1: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呀。
0: 谁给买的？
1: 两毛买的毛六百。
0: 别呢，
2: 那个机器盖。
0: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

0: 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2: 妈的，现在不我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 我先回来。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3: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4: 猪的胸烤肉。
3: 猪肉。
4: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3: 荤素搭配哈。
4: 冬瓜、青菜，这就王咸菜。
3: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4: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一安全为主。
3: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5: 拜拜，慢走啊，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0: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2: 及您逛的过瘾吗？您在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您能想到的，这一次在加拿大馆当中是应有尽有。那这一集我们会探寻到哪些好物呢？ Let's go!

0: 到了我们，就是有一个正向的反馈，
1: 等于大家对于我们核心的材料有了了解，对于我们品牌更有了更大的认知。
0: 对，
1: 陈总，我们的节目叫做全球国货之光，我们是向全球去推荐中国然后各个国家的国货，但是我了解到咱的品牌反而是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让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有了更多的链接，对不对？
0: 对，我们有了一次很好的碰撞。我们设计是加拿大设计，但其实我们这染色技术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我们做了一个2600多年的植物染，用到了我们这个服装上。
1: 我们的品牌通过消博会的窗口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我们中国的染色技艺又通过他们的品牌让全球知道。
2: I think the business are always ahead because they know how things work, and we see them already as well too. We have at the pavilion itself, to just name one, we have Hayes luggage. It's a very well known brand worldwide. It's very known, well known. It's very light, portable, durable. The design is made in Canada, Mississauga, in Canada, Ontario, but most of the manufacturing is actually done in Guangdong.So this is how you can combine, you know, Canadian expertise, know-how, with the Chinese know-how of how to manufactur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it's a win-win.
3: 加拿大素有枫叶之国的美誉，坐拥广袤纯净的自然秘境，城市兼具现代繁华与欧式风情。这里生态宜居，人文多元，还有地道美食与优质特色好物，是风光秀美、物产丰饶、极具魅力的北美国度。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5: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全球国货之光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消博会当中的主宾国加拿大的展馆。今年加拿大的展馆是有400平方，集合了有近40个品牌在这儿，为大家来呈现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和人文贸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品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这位帅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8: 哎，大家好，我是刘文涛，然后我是从加拿大这个来到中国，然后带来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各种好的产品，然后作为加拿大品牌方的这个代表，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
1: 可以说加拿大的好物通过文涛这边呢，是不远千万里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南岛，再次回到中国，来到海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8: 封关之后，这个能感受到这个全国人民对这个海南这边自贸港这个热情，然后能感觉到，因为我们连续来这个消博会6年了，今年是封关之后的首届消博会，能感受到这个消费者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然后这个从早到晚这个络绎不绝的这个人群，然后都是对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产品非常感兴趣，然后大家的购买热情非常高。
1: 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通过文涛的介绍，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消博会的窗口来感受一下加拿大他们国家的一些人文或者说旅游的好地方、好吃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8: 加拿大这边的话，像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就是加拿大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景点，然后包括这个多伦多大学，然后它的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这个再往北，然后加拿大这边连着北极，然后加拿大的东边，然后海洋三省，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
3: 加拿大是治愈身心的梦幻旅行圣地，落基山脉雪峰连绵，班夫路易斯湖澄澈

0: 如画，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恢宏，极光与红枫四季皆美，温哥华滨海休闲，魁北克老城充满欧式韵味。旅途之余还可以品尝普丁薯条、蒙特利尔熏肉，美景配美味，让旅途更有滋味。
1: 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了解到近些年中加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在不断的提升，已经有近65%的品牌或企业会选择来到中国开设自己的品牌或者说门店以及投资。您在加拿大能感受到这种热情这种热度吗？
2: 能感受到，基本加拿大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品牌，然后都他们最大的这个市场最希望的就是到在中国这边拿这个，然后包括加拿大的这个几个现在做的非常好的品牌都是进入了中国之后，然后它的这个热度然后才做起来，像这个加拿大鹅呀，像始祖鸟呀，最开始都是加拿大的这种品牌，然后在咱们中国这边也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1: 刚通过文涛的介绍，让我们在海南在海口在消委会的现场就感受到了加拿大它非常美的风光，以及他们现在那儿的人土风情，以及经贸不断和我们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密切性。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主宾国加拿大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我面前给大家呈现的这种生活的日用品，还有我们可以在一些餐桌上用到的冰酒，以及文涛带来的我们的生活的保健品。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文涛给大家做个推荐，哪些是我们加拿大的宝藏好物，在加拿大广受欢迎，更值得我们国人去选购。
2: 像在加拿大这个北极参，然后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品牌在加拿大已经做了46年了，然后我们是加拿大的国礼产品，加拿大的这些官员出访的时候，然后都会带我们的这个海参，然后作为这个各国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然后送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官员，然后包括这个西洋参，然后这些年非常受这个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加拿大产的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在国内然后销量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它非常适合现代人的这个体质，因为正常的像人参、红参它都会上火，然后西洋参的话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非常适合现在我们现代人这个熬夜加班吃的比较油腻的这个体质。
1: 而且这些都是纯天然的。
2: 对，都是纯天然的，因为加拿大这边对食品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所有这个东西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可以选购。
1: 而且我看到啊，咱们的这个西洋参呢，它是始于1983年，已经有46年的历史，近50年的历史了，它的非常的自然，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2: 然后像这个海豹油也是，然后它是高端版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蓝猫认证的，然后它对于这个高血脂，它可以降血脂，然后降三高，然后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1: 刚才文涛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他带来了主打的3款加拿大的宝藏好物，首先就是取自于纯天然的海参，在加拿大可以说是触手可得，它是通过千万里带到了我们的海南，今天在我们的消博会现场也是非常美丽的价格送给大家，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洋参，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如果说你是自己用可以选择这种小瓶，如果说你要是过节送礼可以选择这种礼盒装，送出去是有国际范儿。
0: 来自枫叶之国加拿大的优质好物，非常适合选购送礼自用珍藏。享誉世界的冰酒，果香醇厚，口感清甜。本土西洋参品质上乘，滋补养生。深海鱼油营养温和，还有贴心保暖的羊毛制品，天然原生态，品质靠谱。
1: 你来到我们的消博会是第6届哈，每年来你会逛展吗？还是只是作为参展商在那不停的推介？
2: 当然也会逛展。这个从第1届消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牌就进入到这个消博会了。每年来的时候呢，消博会其实有很多展馆，然后各种国家馆其实都有展馆。然后我前两天这个有空的时候，我还到其他的这个国家馆去这个选购一些这个好物，因为太忙了，就是来我们这个馆的人太多了，然后还没有抽出其他时间，然后再过去。
1: 今年我们的加拿大主宾国它的展馆呢，因为是主宾国嘛，所以它的热度是非常之高，可以说文涛每天都在繁忙的在跟一些我们的消费者还有一些采购商们进行沟通 通和交流。我们可以看到消博会在我们的海南海口举办，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交易品的一个展示博览会，它更是我们各个国家的一个文化、贸易、美食等等交流沟通的平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海南海口。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

0: 海南精准破解中小游戏企业出海痛点，自贸港正加速成为国产游戏出海核心聚集地。入夏以来，海南多地丰收图景，吸引市民游客观赏打卡，成为农旅融合新亮点，并带动农户增收。2026年高考启幕，海南7.8万余名考生执笔逐梦。海南启动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推动物业参与居家养老、托幼等服务。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叠加区位与算力基建优势，游戏出海产业正加速集聚。海南通过搭建全链条公共服务平台，完善产业生态，精准破解中小游戏企业出海痛点，助力国产游戏扬帆出海。目前率先落地的游戏出海试点已上线442款游戏，数十万海外玩家在线体验国产游戏魅力，自贸港正加速成为国产游戏出海的核心聚集地。
2: 这里是澄迈老城科技新城，凭借着优越的国际网络基建、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以及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如今这片园区已经成为许多企业游戏出海的首选聚集地。那从游戏研发、合规备案到海外发行、本地运营，全链条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本土原创游戏走出国门，在海外市场收获口碑与市场份额。
3: 这个游戏就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一直休闲类的小游戏，依托那个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全球发行，在北美那边也是排行前列，然后这个游戏也对我们公司带来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收益。
0: 对于中小型游戏创业团队来说，想要开拓海外市场，不仅要搭建海外服务器，对接各地发行渠道，还要完成复杂的合规审核，投入大，成本高，上线周期长。而在海南，依托专属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这些难题被一一破解，企业只需一次

0: 接入即可实现游戏全球一键发行，简化了出海流程，降低创业门槛。
1: 游戏公共服务平台，然后也涵盖了多语言的本地化，然后合规的一些审核，全球分发的7×42的运维，然后显著缩短了我们的上线周期，然后平台开发收益也提升了约20%。
0: 海南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是全国首个聚焦游戏出海全链条的公共服务平台。自2025年运营以来，平台已累计服务出海游戏325款，海外注册用户突破2900万，日活跃用户稳定在62万左右，运营成效显著。园区构建起从研发到出海，从孵化到成长的完整产业生态。
2: 平台目前的话呢，对所有上线的游戏都是免费上线，并且的话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联合其他的这些渠道，提高这些开发者的相关的分成。那么今年的重点的话，我们会去提高变现的能力。
3: 我的天哪，这款小游戏也太上头了吧！这个每天数独小游戏里面呢，有10几款游戏可供选择，可不是只有我爱玩，咱们东南亚的国际友人也很喜欢。
0: 这款人气满满的休闲小游戏出自海南300斤科技有限公司，该企业于2024年落户陵水数字文化产业园，采用研发发行一体化运营模式，稳步开拓海外市场，让独具趣味的国产小游戏在东南亚收获大批玩家。
4: 这个海底光缆离东南亚是比较近的，那这个优势就是很大的。但从速度上，我们就会相对于同行领先一大截。话我们在 TikTok 上已经是上了差不多50多款游戏了，然后其中有3款游戏在东南亚的这个活跃用户也差不多到了7-8万这样啊，月活用户。
0: 企业落地陵水后，当地政府与产业园主动对接本地高校，搭建人才招聘渠道，助力企业快速组建起30余人的专业运营团队。目前，产业园已形成基础设施、产业政策、人才供给3位一体的完备产业配套。如今，2条国际海底光缆直通东南亚海域，全球首个海底智算中心落地运转，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持续输送专业数字人才，全方位赋能游戏产业出海远航。
5: 我们有2700多套别墅，可以实现楼下办公、楼上居住的比较好的一个办公环境，吸引很多企业入驻在我们这边。另外，我们在数据的服务方面有海底数据中心的算力的支持。
0: 目前，陵水数字文化产业园已入驻小游戏相关企业101家。2025年，当地游戏出海产业营收突破3亿元，累计282款自研游戏顺利登陆海外平台。未来，陵水还将规划建设跨境服务中心，打通跨境数据互联互通通道，持续增强本土数字企业的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
5: 未来的话，就希望我们还是要依托我们本地的这个算力和数据的服务，设立我们的跨境服务中心，让我们的数据能够实现跨境的流动。
6: 从澄迈的一键出海到陵水的集群创新，海南正成为国产游戏走向世界的黄金出海口。越来越多中国游戏从海南自贸港出发，漂洋过海圈粉全球玩家。海南将不断壮大产业集群，依托游戏出海新业态，为海南自贸港向数图强战略注入更强劲的数字动能。
7: 入夏以来，海南处处丰收图景，多地莲花盛开，稻浪摇曳，吸引市民游客纷纷前来观赏打卡，成为农旅融合新亮点，带动农户就业增收。
0: 走进琼海市嘉济镇下寨东村莲花种植基地，只见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一朵朵嫩白粉红的莲花摇曳生姿。连片的花海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更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不少摄影爱好者也带上长枪短炮，定格这夏日田园美景。
8: 早听说这里的莲花开了，特意跟朋友打上车，一起过来打卡。这里的莲花实在太漂亮了，随手一拍都不用加滤镜，发到朋友圈，大家都会到这里，非常值得来这儿逛逛。
0: 嘉济镇利用撂荒地种植的320多亩莲花，眼下迎来了盛花期，每亩可产莲子1000斤，给村民带来6到7千元的毛利润。此外，嘉济镇依托莲花基地推出了全润荷香文旅季活动，设置景观廊道和各类创意打卡设施，让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观赏游玩。日益增多的游客直接拉动了周边的餐饮、农产品等消费。
9: 每天有大量游客慕名而来，周末游客流量 大概有

0: 400-500人。游客来了之后，大家除了赏花，也能带动我们产品的销售。后续我们希望继续通过农业和旅游的方式，把产业做到更火，让这片花海更有看头，更有赚头。
1: 在澄迈县文如镇文峰村，曾经的300多亩闲置地，如今也规模化种上了太空水果莲，打造澄迈县首个田村共生、农文旅生态发展标杆项目，让农田变景区，农产变商品。
2: 我们打造了采摘体验区，将田园风光与体验休闲深度融合，同时开展连田园学等特色体验项目，实现农业、文旅、文创深度融合。
1: 产业落地生根后，文峰村太空水果莲产业核心示范基地创新构建种植加养殖加观光加文创四态融合发展模式，不仅美化了村环境，完善了乡村业态，更搭建起群众就业增收的平台。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为村集体增收55万元，2025年吸纳本地务工1300多人次，今年预计提供上千个务工机会。
3: 那能不用说没得干，我想问下，就到或者我讲到，好不到到你就到叫都干就干起，再一路来就是我能干呢。
1: 眼下正值早稻成熟季节，五指山市毛阳镇崖湖梯田迎来丰收，金黄稻穗与青山蓝天交相辉映，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感受千年梯田农耕魅力。
4: 空气很好，包括这个视野看了很开阔，心情很愉悦。现在是收割的季节，看到这个农民辛勤的劳作有了成果，我们心里面很开心。
1: 近年来，崖湖村立足梯田生态与农耕资源，完善路网、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盘活梯田土地资源，推行规模化水稻种植，同步开发梯田观光、农耕体验等文旅业态，实现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大幅增长，发展红利全民共享。
5: 我们崖湖村通过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这几年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了289万元，今年举行了农文旅融合产业分红，一次性给我们全村分了148000元。通过发展农文旅融合，带动了我们村民就业和村民增收。
6: 今天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全省7.8万余名考生以梦为马，以笔为帆，奔赴这场关于青春与梦想的盛大检阅。
1: 今年海南共布设18个考区、46个标准化考点、2661个标准化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在全省各地，考生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排队入场。
7: 休息大家可以就是之前养精蓄锐，以平常心去看待呗，就把它当做一次普通的考试一样去看待。
1: 考场外，送考家长眼神中满是期许与牵挂，老师们逐一叮嘱，暖心陪伴。
8: 今天感觉比我自己高考还要紧张，也希望他们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圆梦今夏。
9: 我想告诉同学们，稳住心态，认真答题，规范答题，把平时积累的正常发挥出来，就是最好的状态。
10: 我们也想给孩子传递一些心理的能量，穿一个红色的 T 恤呢，也是表示我们的一个祝福祝愿吧。希望孩子今天语文考考能开门红，
11: 希望他超常发挥，一举夺魁。
12: 顺顺利利，一举夺魁。
13: 高考加油，
14: 金榜题名。
1: 为高考护航，全省交通、卫健、供电、应急等部门全程值守，配备充足物资，确保及时处置突发情况。考点外，爱心志愿者设立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雨伞、文具等物资，以温情陪伴助力学子追梦。
15: 今年依托智慧交通平台实时研判车流，准确分流疏导，同时开辟考生应值列车通道，废辟应值铁石，随时接送忘带好件，务实考生，全方位护航考生平安赴考。
16: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个心意，各位所有的考生助力清凉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些矿泉水啊、风油精啊，然后还有雨伞，让他们一路前行，让他们一切顺利。
17: 我们平台也有很多的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各个考点为我们的高考生提供一个心理减压还有情绪疏导的一个服务，还有呢，为我们考生家长

0: 提供我们的一个亲子沟通的一些技巧。
1: 每一年高考酷暑难耐，不少考生和家长都容易出现中暑、身体不适，所以我们就带着专业的医疗团队驻守现场。
2: 上午11:30，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走出考点。
3: 题目难度偏正常，争取每一科都不差，祝所有人金榜题名都能考上自己想要的大学，
4: 祝愿大家高考大吉，
5: 希望我自己每一科都能超常发挥，加油。
6: 历年高考语文作文都是关注的焦点，今年海南作文题目难易度如何？来听听考生们怎么说。
2: 此次试题材料由两部分构成，第一段取自东汉英韶《风俗通义》中的《穷通篇》，文辞质朴简明，气象开阔宏大，以日月江汉为喻，阐明道理。后一段话则是对英韶这句话的阐释和解读，一方面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原句的内涵，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打开视野，拓展写作的思路。该题与青年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高度契合。
7: 我感觉作文还行嘞，关于个人成长融汇到文明的发展，还有社会的演变。
2: 针对作文题目的得分点，人民日报在分析中指出，学生可将材料视为思考的引擎而非终点，面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展开写作，通过深入剖析该问题的题与源的内涵表现作用及其守护之道，展现独立思考的深度、视野的广阔以及积极的价值取向，最终完成一篇始于材料指向具体的写作内容，同时又能超越材料具有个人见解的文章。
8: 我应该就是举一些面对挫折，然后他们就是坚守本心吧，大概就是这些人的例子，比如说苏炳添啊，还有我比较喜欢台球嘛，就是还有个斯诺克那个运动员，感觉我写的还可以。
6: 近日，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启动会在海口召开。海口、三亚、儋州、五指山、陵水被列为海南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城市。海南物管、中海物业等9家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响应，先行探索开展试点。
2: 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被省政府列入2026年政府工作任务。启动会上，省住建厅组织市县住建部门、物业服务企业代表现场观摩蓝城印象小区物业服务进家庭应用场景。海口豪庭名苑、三亚凤凰华庭等7个试点小区项目代表现场介绍试点项目情况。
9: 物业服务关系到每一个业主的这个生活质量，我们作为试点单位，先行先试，使我们更多的业主享受到我们的物业服务的这个专业性，还有温度感。
2: 省住建厅持续推动海口、三亚等市县筛选一批小区做试点，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围绕业主实际需求制定一批服务清单，在室内维修保洁、养老就医送餐、托幼照看助学等方面创新特色服务场景，着力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具有海南特色的试点样板。
9: 我们在这个试点工作里面呢，主要列了三大类的一个服务清单，一个是这个基础类的服务清单和普惠类的服务清单，还有一个是增值类的服务清单，包括我们的一些义诊、义检和这个夏季送清凉啊。
10: 我们住建部门啊，会会同省有关部门，与各市县、街道、社区一道，我们共同来发力，推动我们物业企业把这件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确保各项服务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业主有真正的获得感、幸福感。
6: 近年来，海南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积极推进矿山恢复治理。昔日的一座座历史遗留和避坑矿山，如今正完成从生态包袱到绿色财富的转身。今日，记者深入全省多地矿山实地探访，用脚步丈量矿脉间的生态蝶变，在鲜活场景中感受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落地。
2: 在乐东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矿区，尾矿库上早已不见裸露的矿渣，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护坡绿植。16年来，矿区累计投入2亿元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并配套建起了企业文化广场、篮球场和休闲步道。目前已完成5300余平方米矿区生态恢复治理。
11: 我们聚焦景观提升与环境治理，
4: 资源开发

0: 与高效利用，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绿色低碳与节能减排，社区和谐与企地发展五个维度，实现了荒滩野坡到花园式矿山的蝶变。
1: 将绿色矿山的这个建设的指标植入到采矿权设置、出让等环节，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巡查、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动态的对企业的合规建设运营进行检查。
2: 在昌江石路铁矿矿区的干筛干抛技术改造车间里，矿石经过多层筛分后，低品位粉矿被精准分离。这些此前难以利用的矿石，如今要么提升品位重新加工，要么作为建筑辅料对外销售，实现变废为宝。
3: 跟这个北科大院士团队，包括东北大学，包括马矿院等一些这个科研院所啊，开展了一些产学研的一些这个合作。应该说在这个开采的水平啊，资源的利用这一块，应该说是还取得了长足的一个进步。近几年投资了5亿多的矿石啊，的回收利用水平啊，由原来的这个65%的回收率提高到85%。
4: 积极引导矿山企业走集约高效、生态环保、安全和谐的绿色发展之路。目前全县6家生产矿山，全体净省绿色矿山净省率为100%。
2: 在文昌市凯盛石英材料海南有限公司的石英砂矿区，平静的水面上，智能化采砂船正平稳作业，全程没有粉尘泄漏，也没有废水随意排放。
5: 认真落实绿色矿山长效管理机制，定期对节能减排、生态修复、安全环保等工作进行检查考核，打造行业绿色发展标杆。
6: 通过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达到既充分利用了矿山资源，服务于整体社会发展，又很好地保护了矿山生态环境。
2: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海南43个生产矿山已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要求，实现省政府要求的到2025年底，所有生产矿山（不含新建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标准的要求。海南绿色矿业格局初步形成。
7: 我们已经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贯穿于矿产开发的全过程，实现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长效的管理机制，推动矿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与环境支撑。
8: 从荒山到绿洲，海南省矿山的蝶变印证了绿色发展之路的正确性。科技创新与生态红线并重，政策引领与企业实践结合，正推动着海南在自贸港建设中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篇章。
2: 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座谈会日前在海口举行，汇聚旅琼社科专家、相关职能部门代表，立足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新形势，围绕市场化改革、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优化等议题交流研讨。
9: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义乌从县域商贸崛起为全球商贸枢纽的经验，对海南具有借鉴意义。海南应立足自贸港特色，吸收其市场化改革、轻商安商、产业联动等做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新业态，完善封关运作的产业体系和制度体系。
10: 义乌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呢，在很多方面有高度的契合性，关键就体现在贸易两个字上，所以把义乌的商业贸易的经验呢，嫁接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当中来，我们的效率呢就会更高。
11: 中央给的政策是非常好的，关键怎么来把它落地？这个落地的过程，我觉得就要学习义乌的经验，就是敢闯敢试，
12: 要充分的利用好海南自身的优势，扩展到什么康养啊、会展经济啊，乃至于种业经济其他各个方面，进一步的探索呢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2: 6月6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海南赛区总决赛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正式开赛。全省近20所本专科院校、近300支参赛队伍、1000余名师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
13: 比赛现场聚焦海南热带农业、海洋巡检、海岛智慧运维的原创机器人作品集中亮相，生动展示了海南高等教育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教学改革成果。
14: 这个机器人可以调用 API 大模型，然后可以

0: 可以根据证人的情感然后来进行对话，通过比赛更加的强大自我，发展自己的眼界吧。
1: 作为国内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认可度最高的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权威赛事之一，本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海南赛区紧扣自贸港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智慧海洋产业发展需求，全面覆盖人工智能算法开发、智能场景落地等核心专业方向，为海南高校师生提供了展示科技创新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广阔舞台。
2: 这个大赛呢，作为人才培养学科竞赛的抓手，可以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专业素养，还可以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创新精神，
3: 进一步推广我们大赛的影响力，在各个海南高校之间进行走访沟通交流，协同我们海南省的十余所高校共同推进我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产学研融合。
4: 近日，来自东方市的一困难家庭患儿在慈善机构公益基金的救助下完成两次手术，顺利出院。
5: 孩子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腹部那个伤口大约是说48小时或者是说72小时它松动了，你就把它给拔开了就可以了。
4: 罗永相夫妇8年前从贵州来到海南打工，他们的孩子本应今年3月底才足月出生，但由于母体原因提前2个月早产，出生后体重只有1.1公斤，同时患有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合并肠穿孔，
6: 说他那个肠子坏掉了，然后叫我们及时转院过来救。
4: 得知宝宝还有救治希望，罗永相夫妇在高兴的同时又为钱发了愁。2024年起，浙江省德润公益基金会与海南省人民医院共同设立水晶宝宝公益项目，专门资助贫困家庭的早产儿。在医院的帮助下，罗永相的孩子顺利获得资助，完成手术，
7: 给这个患儿的话开通了先行救治的一个账户，确保他这个治疗没有中断。那么同时我们又联系浙江省德润公益基金会的话，帮这个患儿的话申请了慈善救助，联合困难信托，给这个患儿的话呢提供了25,000人民币的这个救助。
8: 我觉得能救一个是一个，我们能延续我们这种爱心，希望我这种爱心的召唤之下，大家都能不约而同地做出这一点点的善举。
4: 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院联合省地质地理学会6号走进儋州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科普慰问活动。在科普课堂上，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院专家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南海寻宝记讲座，带领孩子们探索南海滨海沙矿、油气水合物、深层水等5大海洋资源能源，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敢于创新，未来用科技力量开发和保护蓝色家园。现场还展出了采自南沙海域的500米深层海水、西太平洋深海铁锰结合以及金红石金矿、独居石等珍稀标本，让孩子们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科普中感受深海资源的魅力。科普活动结束后，科普团队向福利院捐赠了涵盖海洋生物、深海探秘等内容的科普图书以及篮球、益智玩具等文体物资。
9: 活动呢，不仅丰富了我们业内孩子的课余生活，让他们体会到科技强国的时代精神，希望呢有更多的社会爱心团体力量走进我们儿童福利院，开展科普帮扶和暖心活动，让我们用知识和关爱守护童心。
10: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进企业、进校园、进机关等7进科普宣传活动，及时向公众分享最新的海洋科技成果和海洋知识，进一步增强公众向海图强的信心。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1: 近日，博中19六气田2期开发项目3座平台主体结构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建造完成，进入加速建设阶段。博中19六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以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石油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是我国东部第一个大型整装的千亿方大气田。
12: 近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 经营山县鹿屋镇。

0: 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将于今年九月通航。
1: 泰国商务部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79%，燃油及运输成本高企仍对通胀构成压力。预计六月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上升，今年的整体通胀在1.5%至2.5%之间。
0: 脊髓损伤后，神经细胞难以自行再生。如今，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由干细胞和磁电纳米颗粒组成的细胞机器人。通过磁场控制，该机器人不仅能像导航系统一样被磁场精准引导至损伤部位，还能在体内将磁信号转化为电刺激，加速神经修复，促进脊髓再生。
2: 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告，海南今年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儋州、万宁、五指山、东方、屯昌等13个市县计划面向全国公开招聘350名农村特岗教师。
3: 第14届海南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高职院校组近日在琼海举办，来自全省16所高职院校的63名青年教师参加比赛，充分展现全省高职院校青年教师既通理论又经实践的双师型队伍建设成果。省教育厅、省教育工会还将进行选拔集训，由优胜者组队代表海南参加第8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1: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公示2026年第一批特制农品名录，海南福反贵妃芒、蓝梁金鲳鱼、东方和望新鲜罗鳄、大地竹五角猪入选。全国特制农品是指产自特定产地环境条件，具有稳定且可感知、可识别、可量化的独特品质特征，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稳定供应量和消费群体的农产品类别。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妃，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雅萍，怎么那么倔呢？

0: 都是一个字看下面了哟。
1: 来，快点，走，走，走，走，走，走，
2: 走，
1: 走，
2: 先跟上，
1: 走，走，走，
2: 跟上，
1: 上过去。来来来，
2: 进来，跟上。
1: 还有下一个。
3: 哎，慢点，慢点。杨哥，哎呦，杨哥。
4: 哎哎，黄姑娘，你日本混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5: 等等，
4: 走开！走！
5: 啊！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6: 事大了好啊，
4: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5: 对呀，抓梁飞啊！
2: 走，
5: 抓梁飞！走走走！
4: 抓梁飞啊！
7: 抓我呀！不错吗，
4: 梁爷？
7: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啊。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8: 是吗？
7: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8: 好样的！
7: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8: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子，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7: 这个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8: 我呀，请你帮一忙。
7: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8: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7: 啊？
8: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7: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贝尔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3: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杨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1: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2: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0: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3: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个病毒干啥呀？
3: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心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啊！
0: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3: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 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0: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3: 我去找他。
0: 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圈，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
3: 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1: 明白。
4: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5: 是。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呢？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物资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你。
0: 这种病毒在人体

0: どうしたファン。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明日は計画通り、市外へ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にも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
1: もうすぐ船で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 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2: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3: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
4: 梁飞，
5: 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
1: 太难了，300个。报告，进来。给我来电。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
1: 王飞，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6: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5: 怎么说呀？
1: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
5: 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6: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1: 好办法。
5: 不是，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驻防。
6: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
5: 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你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クソガキが。

0: 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1: 咻咻咻什么咻？
0: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0: 哎，干什么呢？
3: 不是加火药吗？
0: 知道添多少你？哎，
1: 别乱动。
3: 哦。
2: 你这个有把握吗？
0: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赢赢。
6: 厳重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7: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走，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还敢？ 出発！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
2: 哎，
1: 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0: れ。
1: ヤフェ率いる一隊が襲撃。戦車掌は現場の弾薬庫へ。
0: 何？
1: 弾薬庫からの連絡でヤフェと。
2: ありえん。ヤンフェイのフリした武功隊だろ。
0: ランフェイ云々よりも弾薬庫が大事だわ。総動員よ、弾薬庫を奪回。
3: 急げ急げ急げ、
4: 早く早く早く、
3: 急げ急げ。
5: ヤンフェイ生きる武功隊が弾薬庫を襲撃、捕虜を捕らえました。
6: ヤンフェイを見たのか。
7: 間違いないです、この目でちゃんとヤンフェイでした。
8: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就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9: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8: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9: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8: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9: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8: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9: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8: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哎，拉海飞星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9: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